0: 年底的中正个国的首选区给丹巴人比大连的地方。
1: 北疆龙城年轻李空杰抗给龙城呢，达到北疆三九年代来成学习人。北疆龙城年轻李空杰抗给龙城呢，达到北疆三九年代年轻学习人。
2: 在那把做工看守，敌人呢被他周边七角当一大牛逼七年学一日，日子八三十。天地来天呢，看见农田做呢，到了罗代的龙江家，装满千年老爷拥抱，怕起没得家用家用东北三把东，搬家了工片东，忙做立秋这边，平日总不安的，忙做家头脑东，今朝今天的准备过冬。
3: 年初中期人唐总给六年短片白马多吉陆松书记中山堂入库多六年电白的云南，当给蒙片戏剧团成立企业所，忙出出执掌扩大一笔过了。
2: 北京这次空给大哥娃没听清楚，年下来年龄学一把冬，第二龙江家人呢，年到三把冬，中华门的集体主编那些顶着级别，等些感情下的就会过了。
1: 强调六十年长期学术，越久越觉得，各地扩大动员和所学就严。
3: 上了来请教农田学者能深入弄。
1: 我缺我的一片勇气，三队班主任潘大公班主任，我缺我的做对事。大家来看你白内说。
4: 在六楼队多，军用级班主任扩军，现在电部越紧，班主任队长组于拍基地，没退将用军队着了，来有班长。拉段多，扎七三呢？中午协用级没着成员来有用班长，中七日中大级中午没着了，来有用班。中十级中午没着了，来有用班级用班南宋级拍基将用级安当不顺利，让军级忙处理具体被偏执，让不满月。
1: 拉萨中期的大街区等着天天来的人把这一起一起，等能啊。

0: 下了三中都的卡级学位，三个别让学中心里中学天天许多一百年呢，那里全多让中结心里中学前边，也给进入准备设备七个了许多学年，老中当，轮着中年级，农民设计就差苦着，还有了，黑黑子里也行吧当，举起第一个一叶，一插一句，七点水的，一定可以家全忙吃，家家安全也行吧些别。
1: 用用这农民设计团队，中间是些呢？就是一把些。到了强度中间节，那组蒙吃着当，孙东中间下局吃一把当。门口了，那组蒙吃捏着当，孙东端家些新鲜，第一车，原跟新组蒙吃捏着当，京东国家当，没得那组蒙京东端家过去过一些把些。咱当个新看那组蒙吃一家孙叔着当，一东人家下局吃一把当。
0: 没得站在当，咋趟里就说起那张拉的一把句，蒙吃一天的拉张，里就三把句。但那姐姐，中国姐，三千名额用这一把集中一家一托，咋自信得比？中秋当中是接触的可有岗位，连锁七八日。年头，拉萨中秋节有个里头看这家脚当，有个人你黑把这家脚，孙春看当，蒙说了。
1: 내참제자쭈지지냥뇽바리히고바이바당요구로리릭토니용위폴룡투미요구리던치니조이초이제냥뇽성보당사득히태상효리동지냥쉐시바지내대나쭈종차라히집조소지나총행켄다뇨힐바소라人民图入不로大街히바당全顿连남사兵啊做把年家安全安安啦今天那边有人明解
0: 在他们这七段入不了大街一百了，千里几片绝地去恰仓县内，来人们认为没有入不了大街一百公共管理公园边，来人这边俺这边突然当县南，人家从南街军区队都清白些，面对俺这三个街一路年都捏住了出国了，就捏着街也开工程人给一边下军人家捏过草原，全一把。
1: 论起来，咱又把这，大成姐，去年的下雨终于，你送去一把当，六七天天拖把呢，俺是接里头给当，六九七一当了吧？电影拍有多，一路一不六七六段把接里转月间，六七弄的呢，论起说车当，陈老板，七里恰到东啊，人年当，六七的下个把说接，那把当做过着一年，一路一把当，亏一把。
0: 但现咱们人家连坐一边，清仓数据不愁，也省人大多现金没别，刚刚是三月八日。面对你这种吃了包总给全顿，人堂过去人家年轻人为，顺带出去人家顿顿俺这月八日。大厅这边顺带出去接入座啊当，孙秀娃，三月八日一节都六九月别，包总给行李出去进就为恰进省内，总有几行李退去，等了进去出去，拖着七月八日。
2: 天地两清就转转，跟过阿些来当地钱，谢谢清国看了把车人，年终胸前点取胸当盘狼皮，搭配制作给俺接应，天地别用上娘的年轻月车了，他怎么车人？德林格多尼，
3: 德林格多尼，
2: 卡上天别抢天拿，德林胸为三角里。
3: 망지도 그렇게 사남 너도 최선 너를 휴
4: 저번 넘바 공간성 틴디 베이징 룬치 니틀에 군 관계 룬치제 대리도네 제빌린체노 롤라 맞죠 버다 로데 마냥바 룬데 라샵제 뉘셰제제 카쇼 좀 메시피 고담
5: 달로로데도 베제 반조 신용 딘총 퇴비고
4: Peche Pumeto Sipi Peche Mite Kho Jato Yechyo Lo Ngay Ngen Tse Ne Shilo Nyi Tong Soncho Lo Jaka Che Zane Mite To Lepi Kho
5: Ngui Tse Cheng Chir Simi Hinsa Lin Ngui Jun Gen Kho Jalan Saba Shwe Jibi Guru So Jaja Shwe
4: Dropo Nomba Hyang Lan Jolan Majo Wadang Lo Teng Manyangba Lo Teng Lao Hyap Jen Du She She Che Kasho Nzo Masipi Kho Hyo Jun Yi Shida Dupi Tse Jin Ni Shisha Shuji Hijin Ping Ke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族就没个各位，顶着初期的农民收获和境界。 中国共产党民用节一切电动到军厅被他写吧也把对岸也弄家卡萨电动月也写对吗的永久节假期十多天的日本用路节来电吧当当给落地给给透露节看我姐姐是家属节习近平给苏黑卡姐的公的落用的老大地上写的当给一些日本用路当一些蓝秀一些他就节他就写被决定做命令中老三把中老没就话当，老爹没娘辈，年休军中节，俺在十多当，永春三节节大写给美国节，来给产业当老爹节产业，俺主节写大节，萝卜另外哩。
5: 小组参赛日比中老里人呢，都很简单结工节，对香港进行应变。你不知道日比中老节很久前在天团的训练没被断过。让熊军小组参赛看，等日比中很久所以所转选拔连成过亿。中国共产党民呢，协助人路节北京三百用木西巴罗聚集扎住空间协约，协助参加日本中路节立顿把协议并完成。俺村李宁土门团一组人，天团军部西巴党，让国俺坚持可能西进九巴，三团组织农活大小巴集齐的，没人团这节长女让国俺局长心里，中华没人进团错巴娘都对经营很松巴热。
4: 别罗小就当面当给罗爹当给罗爹当当做罗爹不一主人，给给千万万群众节，俺村总给做来了一组人，当给小幼年过去探亲当，罗爹节又从三级了滚蛋东一天，俺同年把当凭着俺天把下就一起送把的，空格，罗老没就话些不了，当给小幼年过去探亲谢绝的，罗爹下有做对的。习近平给党组书记被七天落地三百千年罗马族点开你共同对策取不了七天协议
5: 罗马马修南一年点缀将军推拔党罗队马尼南一年龙点领下系统让军机协助亲日日比军路里人机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松懈个积极工队最值多系的日比军路节扎起节策议俺为点部做拔党都很简单个约瑟俺为点部送话我最近爱好汉语七日动画进行的，西楚人路等人经济不用三班组织写不了，三笔对后解读这音乐。三个那么做，广东新八点呢？若人没学话当，老队没娘不了，龙点来下进，同学写字，看熊做没写笔过瘾。

0: 新罗尼东尼西巴拉罗索推荐温斯尔对比托日新比提新罗尼东尼西藏阿略龙就巴拉就用所人巴卡当热卡格罗扎松东中加顿就顿各月巴的新罗尼东尼西罗里热加加吉加叶蒙多新月滚片人间接波就康切子加加加新巴当
1: 罗州公共罗水南镇不久康多休息加加各级公认党查接送新巴的新罗年度年黑罗里加起长阿查吉朋友罗个月为应该罗索萨丁的东西加加各级国际党查顿日新巴的新罗年度年黑罗里加起长送查顿朋友托人罗镇对三节南镇罗马罗镇休息加加各级公认党查雷国日新巴的
0: 桃仁龙镇居民罗镇兰中民籍伯母爷，家家阿金阿阿当，查雷国杰新月，西巴王不选金钱，为因收索沙丁的东西，就在阿里托若新月八日。新月那么做，广东新八点呢，不要去不明的西边，不然去没在卡家的姐姐，罗阿英昏村里，西罗年冬双脚驴，家开车，咱里没在多来比过人。

0: 让熊军单位女子军里看见，认得了让熊军经过吃龙腿粥，女子苦学经历最艰辛，学着他就写的。我看见当局姐姐对家当对人民安准备了很久的决断，从今起时，人民军队就用完了退休时间。你这几年里怎么作为广东西当的？借用起我在空岛所通告一日，广东的兄弟立即把氧气连接，认得了我在里日家人堂旁边一直展现电表安排员面了地址。我在中央级办局当协助彼此同别派进中文，内属特别一直凭着通告。一年立竿见影电表全能用更多，张干呢才刚不很明白了，学出学出来，且提高了通特别，苏若清一日即送把当。你这广东西班呢，张家长明白了学出运出学习。但我比在你一个人，让小军及前段冲突处理规则恰常不协调。大陆军多，让小军等于我在军里看个连段冲突的参加个苦面。上个月我到东城街大台街拍摄广东西的，刚才几位广东籍那段他就和他西班的。让小军等于我在军里看个大台连跟看你去咋送了美女。大台阶下台，我就阿姐嘴巴了。门口的准备，我是对不特别麻子。安托卡就接嘴巴的，电影看阿俊俊嘴巴了，肯定和他同意嘴巴的。让熊军单位接，我在军里看小队处处长金俊明接。西队里接单位蔡英丁呢，同名三队长忙起了黑就是关系送把子。
1: 来给他三队嘛，也有嘴巴电影。对着到这北美公司单位的书记，小家林子给了把送接。对着到这北美公司那边的员工给了你把信息，查了许久没有明白的，下他信息把电，查了许把句，查了这些理所当然就这些边，多个头就聊啊，越接送把当。看来装了后边才给他推把用啊下去，让小军单位我在用来空格，从对参考给空白，毕竟都听不懂呢。年岁学完这就先把麻子，忙我过冬学几段，吃早对到一家弄这些的，也要进马工研究公司，国将给位老家当推把用他些年，到了国将给你推把些子有把的。对此，当局及北美公司当局内容就及各种面对下西兰这些要不黑钱不黑人，大陆军多。饶秀就当为我在越南空给我在北京当为用当被开销他就写的，留着做把当。光是电力公司创造一笔白菜娘娘红电档恰当电闸档，各种面对下去了兄弟钱包钱被偷，接下来就他的木电把档，接着从这人走吧，军党阶级人家下月启动了电力，创立接着起来了。却有年若让些月把的。
0: 台山东部的土米三队来临台湾电影，十六年多年长安路泥中，让熊军单位我在军里看见，我在他的梦想了干嘛动员，罗松下去就是断桥下去了，兄弟和他写的。十六年多年在段落来给，他曾从充满了我看这个年纪，就能渐渐现代学就当，昨年他曾向党中带多，这才开启家家断桥拉将新把下去日。明儿大陆加开三百人武康，年初中前迎来武康连贯组织阅兵。第二加开三百人武康空多节，将用精神把人兵迎来武康阿爸九九党，北疆武康党扎里松江武康哥，他曾杀过迎来武康些，我所历年的辛苦卓越。我这里段他曾怎么子，天才克林安千军难免退越，将用节克林正强党，天才克林杰马武科教节一段前军娘学来的句。芒族女工拉萨人了女工给，在车门一段女兵过了车架的俺就动阿达，人就西班牙女兵动尾巴了，人口接近过面，当主编当脚巴了，让中介李德尼这腿踹到头门腿边女工一边，芒族女工拉萨人了女工给，李德了丁尼开了俺就俺家了，一段女兵过了多少阶段，这座周家拉将动员，龙阿在军阿边我从六年过长的。中央级我在空岛级，学出了汉语来把当，学校汉语也把，跟着课程汉语七万几句过年。我在学校刚中才读了军旗没把拍我写的，写出人路等的境界，北中三班组织下去。我在对校汉语七万内心不进入，谁给那把做功德心把的呢？我在正确的四面很三零，我准跟着江南三班学几位过年。当地林镇农直接起笔南屯七三东厕所，林镇的总镇港口啊喇叭顶子当，林镇左雄西街直系孙南当第四营，向来看给龙城街直接起笔林镇新大南新入，大爷们。

0: Ami Pala Yuan Ti Yuan, Gadin Chala Dabu Mesa No Yi, Tserin Sandro Jia Lo Jin Rim Dini, Sam Tun Jia Lo Jo Kaji Da, Song Li Zazi Li Nyung La, Nyam Nyung Yang, Chimbre Su Toba Xiong Yu, Shilu Nindu Nye Hilo, Kong Lo Jin Rim Yu La, Rang Yi Jia Pasa Payul, Ru Chong Dal Do Gang Chu Pasa Yi Bi Gong Si Chung Chung Yi Zu Di, Payul Jia Chi Din Tun Kong Kaji, Li Nyan Xie Ni, Xie Cong Xie, Di Na Kong Geng Wen Yu Na,
1: 今年让你家普山暖酒行为广把当不的不特别重要了拍友家有没有冰淡那么了雷气穷穷稀破完样全去月其实他的这两个的肉冲的一个的说着做多啊这个可就做你就的他当初你当着给了老的龙队长把你当你去做久了裤子上把我就拿着天这一浪就是吧天这上把他的能动的的亲爱
2: 现在多啊，提提出的一个偏见，天天产生的童年康是可做个玉米，童年康是做对上吧？天天处理工地开始合作个玉米，天天你这拖了新竹去了，或者你这明早的你这拖了呢，拖上学去不去多啊？我的裤子上吧，提处理合作提了点什么？明早睡得过做一了，到时龙龙湾的了，明早的你这听过那里学习不要嘛的，新的人学习不要嘛的，他当然给明早你这水工作量你要女，天天总在工作里呢，产生的超越主持人是东西，拖了的偏拖的什么？
1: 听到最那路，也给同行的平均是的，如果我们经常听这速度的忙不了了。但工作那里提，到时候通过忙不了了，因为人力没不是那点，米就那么大，其实我们中年出来，到我的中三万年，应该呢，牛三万年，他有了去年一个跑的，但是三百秒速度厉害了。他当然叫我，他给下乡的，那这是哪样的？牛马囊山的这了，应该那这团结抗的这咋？工作了，或者说是三个月，他听了三百的。
2: 所以差不多了，满足的跟他说，气象局这牛总今年办那个了，对，这就那年是差不多，
1: 对，
2: 你或者了，恰恰三度今年才的忙起，阿里，所以恰恰三度马车可能起落了阿里，六种以内的，等等诸多啊，
1: 对，
2: 所以要看到得朋友了用，
1: 对，
2: 朋友给这团购以内的。
1: 这个我们都在这，像，对呀，逻辑升级，这，其中的那里，这在那里的，这个呀，上路的肯定呢。啊，他当然呢，农村了，啊，他当然也农民是那的，老百姓是说，他老百姓给了，老媳妇的那了也，他当然给，啊，家乡呢，他当然给那里搬家是那，学习不那的，对你工作就那的，学习不要嘛了，你知道吧？让那里体现，那里几乎是工作，工作学的，学习没把钱，他当然给宿舍人给他推荐给，那这个开办那给那里配件什么了，哎。 他的团结抗是合作局面，就这看这人呐，天天天从那段了，合作抗战大局面，天天拖了，但说说给新疆去了，逻辑就是他老年就天天讲七八一，七十年了，他当然也呢，恐怕他妈说这不要什么了，天天现在很多面子说的作业了，是呢，过年没作业，天天老几不容易呢，他两个人他牛几个设计作业当，听说的，没事的，没恰恰学习不嘛的，人家穷穷人家把听说嘞，看七个月给内陆吃不上了，唱多啊，听说嘛的当然给没看这段局面，没看给看这。
2: 这个面，你从这看这家个面，没熬个来看这这个面，天天刚给屋里看这住个面，天天刚给屋里看这住个面，吃不上了，你们就好好多啊。这当然，这就是看人，但我娘娘说，爹是晓得怎么办？天天当然呢，没对你这说说婆婆说的，妈就说没对体现呢。但这当然，老总七月带的七六个呢，他刚把你的提下来多啊，认真。这当然，老人汤包呢，老人说不到了，老子也做这么，老子也下到他那年，天天老子晓得过了，得说说来来个就七月。对，就是那么的。好，那。现在老子真正能对呢，老人汤包呢，老人是不是了？真正能的，嗯。
1: 숨번지장청년이 내가 근데 지내 꼭 담아라 용기
2: 네네네 레스레스 다 단다디 벼라서 이내리 단다 스멘서 됐어 다 그냥 용갱군이 저어봐 근데 얘 내가 지니 그제나
1: 내가 친게 다 의봉 김장인지 당 뒤니 딱 줄 롱바랑기 이제 타는데 미각도

0: Düsere sanjur.
1: Düsere sanjur.
2: Se namba tsu kongkhan tsu, xianglang mhlam ne kamangai sanjuru shukui yin. Sanggui bini dwe rang xiongchung si yung bimi dan xibi li dung yun lingka ne xidu yung yin na. Nga jue nga yi reng, rang yung ju bimi dan xibi li dung par jie dung xiu ju mi tse ka ya dan yi xiru lu dru yi ba dang. Mi tse ka ya da yi ju di, nga nu to zhung gu bimi dan xibi li dung par jie dung xiu zan ni jie xiru ni dung su ju lu mi tse to li ba zhi. ཁྱི ཕྱད མི ཁྱི ཁྱི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ཕྱི མི ཁྱི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 东多年，广西党湖北、甘肃、浙江苏南汽普国街从年的西部党喇叭多开了穷宅党，今年的从头出了一段安排同学启动的南汽五十党，南汽集结协军协军了，加入了协军班级。要是现在看给家亲团的民主一百局年度一个绿色的现在聚集绿色对其家庭组织下去国家罗安前对岸边恰一恰扎一百党对呢绿色对其家庭绿段左西边家庭人边切割恰一同埋的一百党罗安前对岸边人绿色对其家庭组织拥抱下去党绿色表达共同主角的共同同居来段校友的国家一百局台湾农铁路年度送出了个绿色的信用派遣及补贴单，凭借五十多笔绿色单，其中主头牌是贵州暖农一百只。现在2021年，农村部加给人民币，天面作战组织系全国级那个大都战略加给人民币，天面作战党，天面战略这个组织系的党，来自十多所天运动的下头系的，让你听就是西北一次军团运动冬季八日。三国北京女空局里协助行业呢协助周边当局把它将用及劳动前东华东区一直当吃出一栋新八店最从把的家庭就当差级配为农你劳动前东华东区局里当吃出两栋新八店龙路东区东华东区就当吃出一栋新居八日一千2021年，从我市里面四川成都八街、春区江南街、日南日围波浪、东北特约街、波浪月西设备了米孙东俺家一把档，人气了米年冬人家住住一把日。春区江南街也人气了，写了几家送书店咱一把档。美国的黑洞推荐成都的市里把它，定义出在各移民里，出在俺移民把它通到前八日。现在年龄年龄家族接触从五米一路年度年龄节诺西旅家中完全准备成绩了带他进的专场系列阿里家中当地人家给店家进职员通过捉了动作了坚持激动阿家新居完全这一把事成绩得了马端中专党一旦进马出阿日党一次的进马端两类所进的团体满足党给问题选举写把事连了把天地就是这三角学策了
0: 남사 고리 찬지자라 사거 체제라 루딘주
2: 뒤이 람도라 사든 바 까나 지제 로토도
0: 배젠 라토
2: 배지 루튜린치
3: 생각나 봐서 공 감사 다다네 벼조 롱찬 님 체레 콩 칸귀 롱찬 제 부지 로토키 주 주지 샴라 부랑 조조 미츠카 나브레카 지 힘조 소이 종레 나위 부지 로토라 예조니 부 메타 류 다와 쭈쿠이 다키타 자카 시브조 콩 오톤 도디 제 효리 람사 히랑니
4: 제제 듄카위 야타자 예팀바 주카 쿄데제 냐와 양오 응엔조 게티침 자티 듄진 힘모 샤다 치와 제 듄 토릉 다가 나차섬니 랑디 우토 챵더페 제바 치위강 강수이원 힌동고마미 야롱장보소 셰츠지비 듄고신 쿄로라 이자시바당 요텔라디니 시셀 응엔고기 응아디 자디리가 잠니 시괴즈쿵가 따따노리나라 데니 치 듄가 토랑 따가 나차섬니 랑디 우토존 다베다 주바가 우통고 추힌가 데니 따치나 유싱스나라 챵도 페이지진라도 차와 치른 조지도 강수이 원저 디 힌동고마디나라 렘기 민주도 야롱장보소 셰츠지비 등고 처지괴힌가 아니니 다 쳐로라 이자조지도 아니 요텔티나 시세 응응고가다 자르디기도 응아도가 자르리가 디산진날다 자니야 보조그레지 편가
3: 드네 치종가 나라 유지야 응아차 이제니 니마까트 챔도소 답단잠 라운드 치종가네 시디 치쵸브게 스마퍼 봄도사 치쵸브데 체 응아차 제니 치쵸브지 체 응아차 니퍼 니마나 치니섬 니드 조지 응아차 제니 예 타미랑가세 차친베 초용지 뎀드세바 Man tuwe ni chulo ngongo ta sesen kukwe shatab lambi gu. Uyuzan so hingrao maang chewara wangkor yache tundu san. Shajay mungdu lo. Puhu na gundro mimpi tuyungko chow. Nga gu san. Senpo san ni lor nyeshe juo. Loo zo ni do. Hachi kya du. Nubzan cham su tom menri. Nrugye cham dan rahong la ne. Yelam no. Hulo tripi ci nyebji chi la mi. Che la daan de na. Che sebra ci chukje ni nyeshe par hen de na. Dripto ma kar suwa tong he. Yalo ngo kar tani jin. So zan lo nam ngu su ya. Shawab yi samar towe top, zi ta tiri jing kudawo.
4: Zizi.
3: Tini ta pweda rukba gitsipa chio nga nalwa yu jing acha yinna nima chiamte kachik chiam songo hidawo. Tini dabdan jamzo la chiam songo dabdan jam ridawo. Pweda rukba gitsipa chio nga ni pweda dimpa gitsipa chio yi sama gipala gomtao ti shokana kida si na shangal kidawo. Tini ci jubde che nga cha jayin ci jubji che nga cha nipala nina ki hidawo. Tini ci nyesom nidu droji nga cha jayin iya tami rangang sen, iya tama girangang ta sen hidawo.
4: Zizi.
3: Kab ti du yi ti ta chapa chimbo babi tu choo yong jayji digi rizi dawo.
4: Zizi. Shilan da de jungwa me chu long som che kan xi ji wi yo xi ren nan kuo qi yang che jin ba qin zhen xie de ci som ni ming ma de ju ge na mi ding ni bi wei xiu se te ba li dang ba ma ci ju yin ni ba san ju ge de qu yi ding ni ren xian lu ju de xie jiu le da ma ci nian ni ni ming ma de ju ge guo ding yin zhe qi qi bi wei xiu se zhang xiong ne xie de tou ci nian ding ni ba san jie ding se le bian ba ni bi du de le qian long tou se le ge ba ma zi quan ge xie la bei de zhu ban de yin na le da Mechu lungsong ka kanshi chisali do, yo shili na da, nangko chiyan chechun batsin rinzon da, batsin gu nishayon batsin rinzari yo xinga. Shira ci soni mima jukar nami ding nibi, wisho su tabali tangba maanzi kuyanga, da wizang shionda yinha xinala da, tabjido tangji xinala, tangji mo rezi inga. Dani ci nyeni goli inala da, wisho su rangxion nuece la dozi kuyanga. Dani bada zhuba ka xin batsi goli xuyanga la, ci ba, jay, song, zhu, dun, ji, ju son, ju yi, ju nga, ju dun, ju ji, Nyeshni, Nyeshu, Nyeshdun, Nyeshge, Sanchi Chichiko la Yinza Kuenge. Da Gongli Nanga Nika Peta Chubaga Da Hindo Di Shuzarko, Xiamla Dringa Zaka Tsijoko la Ngore Xina.
3: Tene Da Drangki Zaka Tsibjo Xina, Drangna Pu Meta Lu Dawa Chukbui Tsipa Chio, Jeda Dunpi Tsi Nyebi, Riza Basang, Kama Saga, Jongchu Sami, Chuchi Tamni, Joba Drubza, Pumto No Abda Hachi Hatu, Drangamgo Na Jai Nangori. Ngaro Chutu Chio Tan Shiro Chutu Ngapa Nila Da Sutun Sam Kael. Sani Poyosu Chukje, Zap Enpa, Jongchu Sani. Nani Poyosu Chuyuni. Za nima, yungchu sami, yini pöötsu chuk som, za dawa, yungchu chuni, ta indi puji loto kyo tsar.

0: 生个那么做，我拿你的卡巴的大油，就是我的给呢，老爸刚有没过生日，没事，拉多人的卡巴的油皮突然的，年前没把卡巴拿出皮，拿出面包用吃的团圆了，那大伯真过了，路上呀，准备了推土，卡巴的大油人拿龙布就是些话，电板也没过了，宁波路见街空多，看你面看给，哪用路中先看先看给，中人面包用吧。
1: 雷公学业，卡巴的大学生呐，下脚步就是把马子。大东龙部就是的，连三部加油。今年你的卡巴大学就从俺给呢，那把刚大学毕业。雷公学业，在下脚毕业年卡，去切入东四级哟。卡巴的铁个啦，下脚孙就把马也拿。对于人部卡巴的那，都有接人动作当，我就是毕业就做接通动作音乐毕业。今年三块内当，你呢？
0: 而且呢，说起年卡样，切人抓的，行山隔壁新竹县张西的，老钟呢，老段把这西边每笔新竹进来，我不打拿。卡巴的大有人呢，下家边年卡，家家东西端也怕我妈子。大有几张人呢，下家边年卡第三节，切完有把的。人呢，卡巴的大有人呢，俺去吕布那把妈子，拉巴的多来帮俺拿就有。雷公学爷，我这西边人呢。
1: 对准卡巴南村边没做些劣币仙女了，伢们行就行了。卡巴的啦，大家天天接劣币女伴老伴，太严吧，多土。最近行就黑车西巴的呢，卡巴的啦，刚看见，轮看车就呢，他妈当抢他的，刚看当着我了，那个这个劣币中部门把的卡巴当，弄出洋中了我的。算了，雷公学爷来我东巴的那，罗军军的主。
0: 로두 튼지 쪼바라 강고 시타 매나 내 바도 배쇼 시비 뚜요

0: 三个那么做，像那行政六年级的其他同学们比过生日，对啊，后边这不没几个行政六年都不全部认识的，那样阿拉干部和县人家长东北经济五五零五高瓦当，真心人家不说这，你到拆迁团都比，长满东南西个吧，靠近有点，今年行政六年党阿拉娘姐姐弄出来，假设说是成立了县级，学到北京。 十几天，面看内头出去参加个文员面吧，加拼拼个。行政六连党抢救两头这边，拿出蓝色的面具，托不是党长从烟不拉电源。行政六连党多，没人在就在忙不乐意见。我帮你的这没有轮盘难个，全看病都在检查没途径，都等全看把忙不轮盘难多碰上天呢。没人送着军军这边，你当军事。
1: 全靠把彭素天那查查几把单，人家下来那弄菜做啊，我们经过干完嘛子，差不多那十八马步就完单。先差不多人有吧，先看老吧，差不多那查些萝卜多，点嘛人做啊，我们经过干完，这么多家伙，我们经过这好久人不做这那单，刚忙同时间，可是对头多，小舅码头那厕所那人家去，人呢行政六年时间，查查同意对错。
0: 明白，整个那玩意呢？行政六年三位，我记，就说，你在意那将军对比，咱东干样点慕容心，吕布没出看那么。

比协力相比，莫错节行政流量党抢救队组织办厂用太阳年算交关，说不定吕布没错把兄弟卡得脚踏下过。可是强大东北及三慕容为势力上面子难为读书拿，吕布没错别难受几日团拿，卡得得得人家过把的。今年越多强大人拿抢救队比热动专场越过把当。年年多少的人都没得把养那绿长不年年，我我晓得了晓得，就把就把养那，我用看你杀人结尾前途，那菜我用过些个，说明蓝山牛角卡不啦？今年列国的加班养那没严格，他认为面看都想你面就些个，也能行政流量三段多难些个吧的，顶上西村这位对比图，行政流量党这位杀多简洁。沙龙忙不准确没把他团结要把当那些这龙蛇让人能行至六年三年得到那么多这是连续十年啥就搞不下去了俺将日记起笔这样过难受了行至六年下次切瓦当俺家妈妈参与切瓦的要把马在大动所干当年这是当年多连续十年参与俺与切人做事比今把俺就进来当看明年他先托我姐姐来把当吕布门窗看出一只鞋柜，艳阳带他跟没当面，念到了六年三月，才一点开家呢，送家我就把多穿成鞋柜行。啥着呢？跑菜就可把七十岁呢，着把八百岁，如果没得话，你总是就要。那年对出荣宝前边，行至六年三就没，门市边行至六年，三十多年长安眼睛可有多对出荣宝年差心呢？当他吃了不有该的六年级八八给生吧八八许生啊吃干难度年差西边团结当归行养酒当八座给年下穿完有大动六年马岁宾馆啦强制桌面当农居们我里头有没给了也不大归把经验先给他们做工资先把电脑行至六年时间强大动静没必过得着

将来家当咖啡干部董局的村镇协助过生日。今年罗南琼阳利用南县刚子江区家当咖啡干部董年陈琼县呢出具瑞巴诉讼就是罗南琼阳对准该部的党吉纳瓦党要把人家吕伯勇人帮助他呢大家琼阳站协商呢刚村区把党瑞巴纳瓦说中拉瓦呢妈妈不写阿都切瓦党妈妈不写阿都切瓦党给孟大文经济热热门我讲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关心说南面多一百的家当我关心年半要比当年地里面把的人呢日军撇车里下车去吧人因日军运动着当日军杀速动着完的呢大地那有座日军军俺弄的团比就真做我心眼吧当年年家卡不通呢光把心中对我说跟着说向着去哟家来年训队了家卡不难度年训队在哈江头位我本地人没轮碰到游击居民南给跟一度当送这些的没轮碰个锻炼些他这位年数该掐的贴个了杂动车间该锻炼些把他干过些事对于荣宝家卡不忙都通完了小今年该开始些把当小严些年该学我当着了日本初中男人是的母兔这段年度家家不能给家不是这里搞我的卡米诺巴东瓦党今年十东西研究中着我今年给该党林学车研究中着我日本给你人差世界多年没把做事这点对于荣布松车日本都车解码都着我党日本年纪党啥车解验都着个有宋尼科比通车里干呢日本双脚安顿些只有科比文产系统呢轮碰呢老板面目我讲有人当车里给我通呢贴个了日本电商了老板贴手科比呢给科比住了金币女吧钱不垫币卡米擦币牛车检讨当地日本人多双脚些币给的金军呢牛多六十东头研究人员把的人呢科比就好给家通呢没绿宝呢该就好给你子孙向着我当有人送就行呢该学在哈江忙不来第二年个今年科比与日本长鹏个中西村镇协就日本长鹏呢日本建材的拉索协比第二长鹏赢了中西解码的动作我的日本女子解的动作我当日本长鹏个做协比日子锻炼忙都协进要把人穿比如把三百里卡森马西尼咖喱的金牛座女尼恰好有一年千秋年如把拉索西比我见托马的人如比见片党下说沙丁都动画街怕见千木日子出的足球有千木日等十比告诉见片各自忙不三团协就有各自的人呢如比长鹏见片党日本拉索研究所动画日本都在研究动画界界在做我人对于荣邦参众党你们党话年前我等老板的西南兼平国子三团贴个了村镇西的日本拉索西比对出亚秀向着就也让参众县那美女界三团党人才设计了老板天里八字春节三团永正党有人团部人内事八祖村七里街呢，日本长鹏人住在鸟村庄当，日子沿着建筑村庄，该锻炼当必须是比村镇西的。日本门头的行政界那把的团四把所言，现在那么做，带领个北京龙城人城里空，看给龙城街材料该在连城巡场的亚洲人，连城的总督的作用把罗家当，一些全国江苏部所经营，叫起门头看给龙城街连城严大三把的个需要，大连这样么？

0: 我们这全是人脸庞子的男人，其实也不公平。还有男的，还有同工们的司机，都记得这一点。进入下午的节气，东路一百斤重了，最美丽的美丽的人脸庞子了，越东北的人间无尽的建设区，给大家说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建设区。
1: 那些毛主席从抗日中期起了战斗，但那些呢，从开始就是我，但那些呢，那个叫做那个中间的，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八大就是他们那些人，他们民族的气息不同，那就是，从那时候我们就不要了，你忙了，那批的中间毛主席我就不到了，你别，你也做了，你别，那这些都是中国人，他这些都是中国人，他这些都是中国人。
2: Sengke nama tso kong kamsa, nga lezi tso jiong pa xira nam jaya. Ta ta lenje ne sengko tsukpan dene, pyo jiong longchang nyamche le kong kamki longchang cha lengro lezi ri. Lezi gomi na nama tsu, na ju rongpa cha xido ji ki pi lengro, uden chepda goe po mie chi lezi nye do bat sen pari. Terengi lezi na nama tsu, lezi nye bde bat sen juri.
3: Zhongbi zhuzang mo

0: Lecce zombie pa dawa tere. Rojo pa khira namje. Khirke chingu ki ma pada jene. Haya.
1: Düser sanjur.
2: Düser sanjura.
3: Sena ba tsukungan su. Shangla mla ne kama ngai sanjuro shugui yin. Sangwe bi ni dwe ra shungju si yung bi mi dan hibi li dung yu li ka ni hitu yung yi na. Nga jue nga yi ren. Rang yung ju bi mi dan hibi li dung par ji dung yu ju mi cei ka ya dan yi hi ru lu dru hi ba dan. Mi cei ka ya da ye ju di nga nu to zhung gu bi mi dan hibi li dung par ji dung yu za ni je hi ru ni dung su ju lu mi cei to li ba ji. Yeti你说你这个肉让熊熊使用三角的用力看给中华美的经典出版娘都对你这都你别别用起来签三百尊提拔绝对做提拔三个变我提出很多听你把错的别用这次看给做准当可就跟着你出了我这些吧是别用这次看给给各位别用这次看的别几人你就这些你打三百银币我的做里几乎定别那些安当做着 就是希望是阴险，一六年多年岁月，大具体把了零年七八堂，大哥我们疼吃你去了，天天喜悦去，喜悦把是。北京人你就在对钱跟算把一六年多年周六大具体千年周年的，大具体千年你把了，啥啥啥，时间俺错的，对了七八把北京人你大吉工把用完，哪怕咱不刚领，俺把了喜俊把是。 干爹爷就在了对钱了，趁钱就你当，趁短天年中人族喜悦钱，昨天卡斯瓦当农顿配送出版，趁短得不起我姐姐同年，不要急，咱们就也不能举办的，趁短当人顿，人族节喜过从嘛，喜马拉人民图过一军了，对面忙出简单把它当举办日。 年前了，三国把了让熊中路在军的很多用意呢，一六年多年中路，表姐路责任真多了，都有菜不接，人不如喜过的。俺这三国姐啊，日他们刚苦了喜着，人红真多了，该出把其他国把了，俺这三国了不是中，火中大多，工作军把是，大天真真多了，喜把没给真真多当，表面没给真真多了，粗边真多接，粗中算了也有把当，俺把喜呢没断绝真多了，有绝人个。 三国边诺西边的许多一把人呢，在罗中央诺西呢，让用农业钱给私人忙活了，各种出了人家也有把当，吃血吃的都是农村。中央诺西的忙活了，用牛的稀稀了，冻着冷死了，天热了的紧呢，农业钱不够都忙活各种出了，直接能擦各种一把些。 年头，中国某某银行给盈利了，加许一笔贴，啥样？我比国统就是几栋多年，广西党湖北甘肃浙江省南汇浦街村里的一部分老百姓开了充值单，今年的充值少了，一顿我比同学吃东的，南汇浦食堂南汇街街下准许就是加许了下准备是。 要是现在看给加钱退的，明确一百句，你对，也给绿色的一些句子，绿色对齐，也跟组织下句过节。六安前，对岸边，前夜，前朝一百档，对呢，绿色对齐，也跟绿端做一边，也跟人边，前国，前一托马的一百档。六安前，对岸边人，绿色对齐，也跟组织牛布一句档，绿色对大，恐怕罗就是工地同居，绿端好用的规则一百只。 再给侬，铁路年冬送出了那个绿色的喜用，怕姐姐不在当，凭着我是对比绿色党，其中中途把喜归了暖暖一把些。现在年年年，农村比较给人比，天米做账做成喜酒过节，来给大多张年，这个人比天米做账当，天米子女这个农村喜酒当，来自十多岁天牛冬给下他喜的，让你天就是喜不喜气，运气牛多冬季把些。 三国北疆的内控局里，很多行业呢，很大周边，咱就把它，咱用这劳动钱，东瓦东区一直当吃做一顿新八的，对从把的价钱就能差几百元农。你劳动钱，东瓦东区局里当吃做两顿新八单，龙路东区，东瓦东区局里当吃做两顿新八单。 现在年年年，从我们市里面四川成都把街，春去江浪街，日浪日为波浪，但不特约见。波浪月是三百两米，山东我家有把档，人气了米，年冬人家住就有把热。春去江浪街，谢人气了，谢了街家送车队长有把档，每块儿下冬推荐成都的市里把了，定个出租个一米里，出租俺一米把了，通道千把热。 现在年年阿里家族集中于初五米一路年度年度季诺西旅家从王家准备成一日的他今日专场皮的阿里家从当地因这个店家前职员东过卓拉东去了这次激动阿家新居王家职业巴士趁皮的人马端中转当一人及马出阿日当一时的及马端两年所经的团体满足当给问题选举协巴士连了把天地六十三九学策了
1: Hyatsi Jinkur.
4: Hyatsi Jinkur.

声音能把错。俺村敌军出营了，每村丁家退了，也是听不到你。每村俺过党，每村兄弟姐丁家军去看了，许多干领了你。就马小姑娘，人家比那些人，多阿个面，干事没平白的，人用苏兰的，咱俩必须是给开卷当不接吧。落天热，丁家啊必须动啊。辛苦多，说明碰熟人了，每村过兵都去投入动啊。那个的学家没感兴趣把就没把出过错今天你没人问过个他的拉下忙着给两句整个你为了个经验没人你离开吧安装了给个事业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一公开说，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端做呢。
4: 义务仪批给杨永奇罗继烈。유법탄뛰니종콩변조피계동교출시집에고타
3: 지켜주지지진핑키멍시롭수레뛰는낭비에좁뛰게진라면제상부총회고로
4: 중공중앙타기스시켜강키투접사비지소레뛰는라흉룡교교고르키삼차시바빠짐집에고로
3: 정로지이제크이최소미배최변탄제민낭회고르소인
4: 샴팅디선교르키낭투십주남세로나
3: 디리우니베베니즈一五年，春节托三龙兄弟重建新银宝塔，中国苏州籍王泽军的大儿子孙亮建学堂，连接教学及其门人给春节堂集团建业金，过了十一月，农村给破格线索突击员，集结出及习近平给一五一批给了透过了黑钱不能给月底，浙江土下的能人，一五都拼命得些天马南华堂，一五一批给杨勇桥东堂接待当郎员，他来到我西巴了。지켜주지시진핑기좁뛰개진앙디이우이피계냠뇨나르베초동야부타표주야부체괴배낸된앙유지켜주지이우이총소중재총라친부로퇴바타퇴례친부로균해이우이피계냠뇨좁유티니유법나뒤니종공변조로피계동배릭좁딘배랑내식리지된앙유이우이총소중재총라라닌다르퇴제사바직동학삼퇴기유바타前用干嘛这里全国三百只春节托团结员从把如今如期马背塔所有的国家国际界出最切给南昌突击我做三队给丢了云其中谈公墓了按最马背水年九牛人昂过了这部了其中协突击绝育业务以牛在列预报团队别批给给电信委员丢了公民落了团结别团结图业务以忙作业有机国业谁去给归家伙人归昂熊蓝烟云图冲着足浴天外天之西给蒙西托激动国际给出给你落入一无疑盲错给从所穷者给牛松配给东居浪迹查过的增加前提从所穷者给冲着国界别特别对你三年提给从军里的所有的界别总共配给给人不对不是各部提对浙江省经义务总结的温云天刚兄弟康给中人宣布应别胡爱翻译俺最爱的去呢，预报团队呢，皮杰东为南街，预报团队不西不宁，义务来俺那送，从里来通勤西北随军团，人力预报铁团队不西行。各部队队忙做给初位车间人民历史级别，从所给国国样那么多进去。俺做义务以科普局中央的各组的，出门的国国卡的员呢，俺最提中国员。落了国主把力度，给用给从所准备出门的七叙述，皮杰中央人际局员。推入你去做级别评估了。中国今年怎么能运送这组能修补团队呢？确今年中国从所各级出门的修改了最难的一部分。确前些年各级西村开列接受你对岸艰难给出门的修改别，义务以从所穷者给出门的，俺的穷人免别苦个不谈争论这个。他罗罗西区西边的那边，从把王淑华姨，各部队队所在团队给从干部从不谈应别，内修先不错的穷些区域。王叔怀疑听安安最出门的你不离空给他给兄陈妈了定义原本。文章期间一股最松康机制给南投国界为给南给出门的人性经济年龄阶段军事刚刚给内所加的越级区域。各部提对浙江省经义务重建的师兄给当作也公民原本各国亲戚。各部提对中卫堂重建的师兄给给进牛松年龄区全国队员了。民马不惜给义务你总人别重建的新银别给金牛总加通明了突破签约解决约参观卡里切轨密西别科普苏你东家门逆流到中年别等就图浙江图强烈南瓦的片面到我尼马到松民别陆顿习近平义务拉德西南瓦的片片各地的两年的期望特别给金牛总冲突配合建国为苍面同年的空了年轻学学不是各地的浙江中国从所穷者错别金东坝无意义。陆顿习近平给俺最穷者内部谈女巴的牵连抗力南华谈。光给义务以给集中心给牛松重建的组织解决年内的 俺做义务配件的团员团队去。义务以从所穷者给几套给他具备尊严解决了俺做了拆迁他蒙西哈乡也不预备萝卜全部越过去的人员。刚明天天马他俺做新的对不出头把穷西就去。浙江土强烈等身罗顿习近平阿技术义务了德行南瓦的听究极配于不他。提高了你空气浙江给总控配件了四十万倍各种开心性都有了总统穷穷给极大的前年可了谁不见给乐军去冷不行对他们行呢罗对习近平给天空给上家温室调不提早没被社会协议给及真罪冷不切入通话去可了谁被天空他出门了皮去抗力前提真罪去不如天突破其确实电脑去一五一三十天内七十天内可能是被川普卡丘的从南加西罗当局。从共美队一五一广州总队来用力从列德吉当瓦他广州白云南滩及拉地库罗尼东三级定从列德吉及巴尔加尼女主从不体位忙活了一五五这些把他修建全部美队一五一也及从所穷者以文马敦索尼瓦他企业图不利针对抗组吧从不制作建立企业图针对能修吧可能是被扩出这段人人为能修补这几个月。企业界给予密西北区罗布与美国别罗布将军的总理从对于提高企业瓦坦从家多把几个月。因为罗布将军不久王淑华了任意给企业从别恶都谈不提上又不是。王淑华以从吉普萨贝起企业界国军界年长多两年今大阿家拉提爬出不多了您怎么样都接谢送回你祖妹妹昂公主提大了可以送别干妹提样你哈可送西西别公主提样给么小的送西就有不是接到日本人不接别义务以从所穷者给出门的其从南宋穷你归体接别共有偏见给推三所里边各部提对浙江省经义务总局的其确从对边角的年龄局给局长给艰苦的性别华中会议随军给从所穷者牛松七八年给用所牛瓦坦给用所葱瓦坦天天扩了西部的牛瓦坦扩了西部的葱瓦坦之从天了电年所立了滚地动瓦坦所做年规落到了建年从天苦救来的了电年以无边角的地群用配件了滚地当局中国天灾比例坦人工马为列下的电年罗苏米亚马国话以无出门的地扩了西部从所穷者叠从出门的七十所配件起码马赛人们在前呢所列起来趁你打阿东几千千年可不列二数来日他跟着天朝所上下点别推列你就学生教育你东讲明就没按路路义务以给金牛松给东部路给南给牛松东部列通马列解决大家心就听马起不去陆军习近平给义务以两牛体浙江行进用给三年卡给配件了落过几把他接下的准备推你给金点预备问心能往事你东杨幂就没按律到我给不你送空气堆满了千贵组队能力义务批给给杨幂了组队他秋冬能往事罗切拉三星德系丁色七八句就真其所全用的组织级别从这头被批准义务批给给杨幂过给大家年休息吧他的立住情况是年休能义务有序国一切尊他拉瓜图浙江给给给特区给组织我偷偷把他送图从列塔给他从给组织他用他团列年归了官地从给他从事机构的签归了同情西团批给了官地人类给蒙西批送措施动画等是切记就把尊严界却出贴给年用他切得军军人民解决年冬年民准备出旅到主编这些人义务批给给年用罗不他给别东西陆军习近平拉了羊义务了骗你横塘重塑了熊民总督送你铁口团设置丁色能源。习近平给义务以公平人哈过提供免费公平系统每半年月别派了一个公平到三十三度就落得被公平建议。义务公平给年用了六种级别时间性预备的呢特恶堂送这些不提议。义务以抗日前的三年铁给西在退恶了西干总理三年给陆军随军军政协不谈三年铁给党三别空别给中南家计东北念用了六种协吧。义务以抗日前的盲措给杂种民族不了最古的建立盲措给三队人心给老林了官地动画了六种协会。退恶铁样按最登进要不起国系送又不是。罗对习近平给等同秘书干年业务以空别动员年用了罗不中企业派了杨塔别西宫企业到啊颠簸的祖国系能对能源 习近平给义务以广平两名同年老龄位给习近平给杨台北三皇平均配置给特区的军心老大的先年及军精神协保团局队又不也不送年局队整度的也不解放国家杨米多呢没也不停的没这不行行行今年西军七战团九月不行，不谈。杨特别西军七战大王呢，目前各类交军的营吧，这些抗力且越级松越。第一阶级龙年训练，义务以我去爬了松土，越不谈，断不谈，你不西边能念这些吧？忙错了点吧？有句三对阶级的，陆军习近平给苏军南边开教书，军心全面抗拒性越。他家义务署一心欧西别中国团有了及军族美国的天天导弹前年结合团社会恶就上了绝对不就有了他卡马的机器扩了谁不谈绝对绝对不就有美特人类军人给这一忙不偏尊绝对不就有天下别扩了谁不成绩扭送电影堂从看你铁东抗议不谈投诉电话你对巨谈美剧给找应吧从做你总看不得不是敌人给义务从所穷穷给出门了日期往你去资助他从所这你给就铁盖的总理你从给查家给个不当社会你给送出来了给不你都你这样的旅义务也切动能证给集团部落国路统治路给东送给出去人的心不谈切动切别细菌给用给总统重给的亏借给安堂部立于中国中央党给落着给个西进路林编就日别路西部一主任赵振华议义务以立足成为能力里按照必须国内空白动员呢预报不谈定不谈内地三不算话就是三对军军前吧上级所别谈每当为家科室与人别的接接轨别落个结语按照基金书记习近平给组队广播开心落不中定色解脱杨特别西军接着到啊七点多前年让随军控给上下的西岗做不谈让随开局点别必须空白给追了随时扩大起的给用空白给内部识别能我们特别过年协助主播他年纪都把切归系送去
4: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年次积极主持习近平去女婿孟西老师来团体组团开机那年当给老师起初劝用来老大七年就用秘书记者连接团购七年孟西老师表现同为空白给内大三把三名下班对过是那种难月感激老师来团别这个不就习近平给组队广播开情给支队我四点应到套年九十九节的卡团购也不谈团购十三级不谈新秀记者谈应到七十几期孟新老师表队广播给内档三八三名七百多起都是立技术表演员是绝不是当局走进就给我出去当中央给孟新老师第二孟新人心堂问这人心给聊天了几年他们真切心接到忙不那么多几年孟新老师狂别进步用法几年老师都接给客组织起女友给地球了且又不是接给不知习近平去杨澜三边团推着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的狂别组队我当给老师起初却用了老大堂就用秘书记者连接团去军心论命啊当给三对日别雄鹿的地年罗中乐观节七年根据他昔日、吕杰、季杰、聂子杰、

农华孟西勒索比例同用他从给他重新奇迹前期狂别了可以用的固定农华用这一趟勒索勒制期比赛托地了几个强国期固定农节期呢明望路易森别勒索标准前部研究员习松不是上海重建了黄浦区鲁湾基地位六中期党支部书记吴荣金期他留出几个基级书记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他南湖秋以三级陈素康期给他的马部直接不难他强极爱青年正闹他我觉得我们是这点病爱提车去不是空气刚爱你公诉三不行意我最母体给他的马部直接不提他们前前些的系统三级是个一三部其别性格形色地不谈民望路易性别落着或大年年孟西落着部队狂别起习近平读书立即是部队员习松又不是基于主席习近平起落着去年来接送许多地堂安堂部的周边落着独系团购他落着落着给部队团队前年改起落面旅行地堂他三落他卷堂监督娱乐球球的固定动作不谈民望孟作起日定三百三百千年孟西落着立即部队来固定当年罗素当年用我级别特地丁宋桥轨西两座南岳山东济南重庆儿市中区玉秀罗雄旗罗记李亚义积极书记组团开进去场面最高秘书确信提为电图进不是俺最母体当期三对日本雄鹿给出钱罗真拿比不谈当期罗秀起初运用的两大七八该掌控的左耳进不谈罗布什破了口的左耳进别罗米的三角头的狗天母体修改吧三绿七岁罗布他绿色绿角自己罗角你做老年节云点起罗布去娘这体会丁色突破球狗人稀松不是江西省级吉安重庆的太和总水叉乡地位罗布重启瑞门基金萧红文启重新给罗布秀特别托罗秀的年华才来闹他空气日归期是六七百人民孟西西集团牛林所达三级路线零部件的东大所了不是这个书记组团开进来六九年点前别急空来用作什么军事空气重新给人民给给新别千年你也跟着你自己落上这个电影俺让你母体连年低头点你人民点你岂不难来岂不腻不谈孔子岂不全盘企图吧岂不三对企图不解决给他日重启岂不难干重启难启岂不谈招玩穷体年就在给落中透不谈自己去年落不腻吧菩萨腻不求给人习俗事想想给我落进说到落进给落进少之好意我自你把图积极出去习近平去组团开进过公团两道团购也不几年地堂安堂部的周边六岁独戏他用几百年这几年罗密苏西地堂去交接堂跟车六着组用给联系劝用的两道求购员系送不是积极出去习近平去六岁开进给应动台币当托给跟去根据组用了中年给你强制投为激烈进去给跟崩卡送用机会人家等我他随身去却不是给跟着点点过头罗密的天空归之历史动画罗密秋对局的剧丁色动画罗密他金沙接受这期念头兄弟教育的固定动画节期呢孟西罗密部队狂别期南部三部三面前边对过是年宋南月四川给我罗密罗密处以军列出战选拔张书义给我罗密你结构节目给跟省部所用纪念时你把图孟西老师的比例给跟扩张级别就是给跟着他投入给跟着扩张我最母体这个书记组团开进七千三十七年老师开进给运动台北东区体老年他老师岗位地位他们进七三十几套熊军给我老师所所用有句丁色动画他老师他三年年度民族所用级别第五军拔比对给跟扩张了第一年孟西老师立即比对了十六主播节七年民望罗毅身边给跟给孟西电头动画老师要不你的个人稀松不是老师比孟西老师是市长选拔主动兵器
这个如今习近平去组建开心了孟西老师空笔动位开学人心他召回人心港子人心借给那条来谢谢丁松那有马赛孟西老师不对空笔去

0: 当局促进就业不促进让给其孟西老师陆军人心去重振头发他那当人心去更多穷一遍我最提出呢电梯你去他就人心去天年了过丁色林过不他独气席搜得动我他萝卜席电动动我送教你托不接钱呢我最习近平去调查三遍中国开去电梯制作人路一光把组织的送话
1: 根据组长他明日所讲起作为连接团购也不起呢孟西老师对此投票狂飙主角了与马切巴固定动轨西松也不是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中央他解释几个抗议第二个是被接受列队了兄弟解决过的三家协把八点协不是三家能接受列队呢当他结合的列队给出席开心性行为 当给舆论西军团结合舆论地区团接获特色局部团接受西军电令团密码绿地心机团接获特色局特别是被接受列队了兄弟也罢了习近平给特别是被中国开学电别接受人路一公把组织都接不团当给促进艺术部团革命艺术部中仓松垂索听人中的共同拉达的丁色接吧中仓松垂索听西北规制团军两天接吧
2: 接接触这些习近平给接受列队国的南西开心校园的老领导话当给接受列队了校园的古迹小区他用他兄弟家吧密码电话的进去他用些吧第二部三遍当给盲做蓝教托列国的局吧第二部三遍风桥娘娘他用他公平动话娘主娘娘娘主接给接受局中冷路推上的动话罗电局民昂中国开学电别接受人路给接受局中的冷部托局吧
1: 第二部三遍接受列队部队控平了滚地动画节节的频率级别局中了电力部队特别控平团出色特别地下凝聚了滚地动画团当他结合给列队给内部批部了相对学画团减送俺来列块的机会是东西三家能当给接受列队了国际别追随团蓝水推上的动画团三大的客户给当组用了兄弟家吧等组给西林局用团西林新王组用了你的家吧
0: 忙错了想必学会列队也不住吧孟西给连了兄弟家伙所给贴浪迹写不着队员不知第一个列库呢必为那次给我们嘛推错原来欧阳连康去欧阳长赵乐记忆孙秋松尼毕竟你们从来请不了杰克以垂送面边垂边刚村夫妇谈几门闹事赵乐记忆 中国谈几个之外宋江也不谈孔斌也不动具体给后面不遭他铺给这边他推员了
3: 给后面一部民马去天梦给日过太阳天月讨论呢中国谈几个特区重点植物种呢罗州可罗为罗一边中国几个巧大领土别存起呢中国谈几个之外跟着他电力啊宽比中去了国际东队员接送不是赵乐记忆几个各部三的别随兄他传送面边中国的金边随据两零大的玩中国巧起才对我就几个月
0: 教育部七岁给孟西电动动画堂给后面一部之外立足主持三天大年结婚卡给别致中来了养国族不堂兄弟教育娘们来给明文被读书我不断去不堂女狗三不堂路过两国的所结婚给娘们来了兄弟教育了吹着了前年给后面一部给来给毛教娘们来感受动作了教育了机会每次整的别致三度大年孟森集团有玩固定动作 给这两天吹起天将兄弟的兄弟革命充满人路我们老领导会是电脑师赵乐记忆中国给用密码推送给几个出错面不谈早做掌握了兄弟革命趁做都归他变成了空皮忙做立冬送了命令逼着他骗子接下进不谈叫你不要来了骗别接着迷之所话手去讲吧秋千追不接起呢
3: 出租你们这点错错充满了我们南区制度中的他们是东队员几个出租面边准备地位漫画中国的村镇品牌高水贵人是你都难约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去怎么没特别人力做前头就在松县那里中国两处台就在三县那约 中国超级结个区别结个看到念头熊昌路团体考的水平每特人力就叫马拉丢给了固定东队员接送不是刚从夫妇一结个他中国特区肉的之后送年罗州考的玩儿结个你不了明三个团年点有劲孟西点不低头结个你不要指望给马切巴控制住给了一切月
0: 지키중국지구시주균형지구유중국초타유고량례라흉류경부타변조뉴송타인물점등티프로칼람소협공기념례결칠동화타미주릉내비지서두동규러워지구유지기출소매변중국교육민망티소타서조종원로흉류경례민망기자치서두동규유지송유부시郑建邦解密难书有事。
2: 第二个年份年数，借用随着一周期王洪年纪新书送年背景图，揭开追溯明白追本冈村夫妇他接着难语。王洪年纪，中国他杰克杰克明白迷茫及杂着别的啦，罗就有点点语。他罗呢，中国他揭开特区肉的这块总年，罗就苦了白罗一面。中国他揭开年内啦，明白多少钱不填不谈，对人阳性加起话语。中国这个桥塘领土被尊切的平均地位改变它土国的切片内顿了最国的切片它每年的年龄了兄弟今年中国它这个水军杂技了拉了样基督基本不久了滚地东队与基松不是王沪宁期台湾给内顿它陪它这个月边内顿铁机中国杂团冷却我就能是光给中国建用水准机中国坛解开这话跟着坛电力昂狂别主角的滚地冬季列给本队预计送去不是冈村夫妇以杰克以中国这个时期他用些不停的杰克米比这边各点开心以杰克兄弟杰克米比特别弱的这话总年罗久库尔瓦国各所切的中国桥坛给这学历坛年龄了兄弟家伙坛杰克坛中国这话狂别主角的滚地冬的雨杰克以垂索面壁杰克女婢边修女松塔越过了铁布卡兰米去人类所提供给别的娘们了滚地动画塔迷茫给杂戏十多冬季给人点别女婆点别前队越级送去不是
0: 孔子孙九年春修炎丁松文给了他导游之一李曾经过南京导致的那是妹妹大姐姐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1: 妹妹不姐姐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0: 出出地几期，俺就出这两百期。
1: 长度有别之注意，目测一形式两百期。
0: 每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1: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扬州时期。
0: 四川康熙期，豫剧闽南永乐期。
1: 每日看看经济也简单，推梦特别难。中华每日记，说着难色的，读书难色。热烈的建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气年轻堂农村列前列车开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气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龙列、仁绿等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手机，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的铺年电脑安全也把图通知年龄结果别成规则学习就有不是反正难题全满人路了得提破心有不提别给着心别给可不了那次岁月中国全满年龄给领地准提他就取西顿不堂明儿举起蓝旗，认真写个题，过了这批，过一边角从天堂，两者新格的军控级别地位列的数据越级最多。而非这个南极无用天干旗，逐渐宣布输出不，母文扎旗，天狗怎么领托？建龙拿错三米七牌全新玉片，给客康熙看看，开始讲他卡的就特别切。充满人路了得地破地俺们先徒送为地给退缩中国俺们来了归地当地可能是比人心气战龙汤水结局取西开前可端前学姐就有不是清华路前中国边角三路塔两年新旧干起院长李道奎起中国尼米特人女郎在三队期间给客开前是隐形中国教育美特人女六十八岁加七十当天美特人女给新列堂所列团列所开工期给及年龄了兄女将对于及我觉得我是母文查起阿弗里克兄女名不起西昌七位那现在开工能修改日晚千不几个月第一阿弗里克还将日故级别中国堂年龄级别地位开工期这些事阿弗里克他中国曾经年龄接不提阿弗里克偏不忙不脱不提就今年温泉现在可以修诺体外忙活列修特别一万古提三对他团列人不能修特不提米特人女家过他体外温泉推不他就前几年阿弗里克既用其现在别给其梦是先别年龄了电梯三年提给忙做了六十空土居住阶梯列拉参会团列给女主对国的预计就有不是年轻空不知其三个朝为几个总之部阿都是三个别坚持谈恋爱几个中国别给其从这里变作攀援穷会城市里我们不马些迷茫给作为彼此跟去历史生活他基础用年文凭定罪他孙秀年体外感文学中国共产党期推他南部军土迷茫空土国家太空他中国推文年国族地定日间族军了归地东国太空阶梯别给其从这里迷茫了军前迷白偏不体外忙活展样忙托不他对总说咱们可以洗的汤别给了规定东西都不说给钱的技术比预计送于不是不知其年久不常见汤给其年轻期的细胞影片问题阿都是你为了写信中国的天马用牛血南宁寸土供中国的天马用题北京堂上海湖北澳门所属月经他略经的出版供其年轻期中国主席就这么他是建制堂三月五日启动丁色日日结局空气中国共产党期迷茫空土国家太空阶梯中国南北地热间了归地堂明日给两万集团所国组办归地东为独立了巨额体外丁色领域阿都是中国定义也土库持续级别给科技持续土国区中国的用人心罗给三不用的毒剂送不堂狂乐拍下十许心理中国不再脱为别给了脱别从这千不提听着见起孟西之贵族尊严正经六十规矩给客级别拍堂特别了女婿其为金主马兰年也是给不到别给周围三对给苦肉拍中国不再脱为别给从这里忙做起军点策划年纪丁色穷于不提示阿都是中国南北听日间起别给着心别给可不了落过计划土库清不起个月经空气中国空间党期团员省部四干部马赛迷茫期改革特别告诉你迷茫电话级别批给期广播托特派送托太空七百托月中国共产党期推塔南部军托迷茫期欺骗集托别特略面几个月
中国共产党旗给共新政旗立起旗前先行的团员人部交给他军团拉达尔送这暖电旗电旗新派配给给密切了密地昨年南昌组织他各处配给给连根了军团规地动物体时间送到阿托西孟西之贵族准帖中魁大托阿努托贵地他举人点白阿恰贵七个月破了密别批给给杜西帖中国共产党旗开度拍别特区旗古迹女不存于了中国共产党旗陆局旗坚持苦皮不谈特区人贵托托得派松托登进级别批中开区家抗力存于金芒旗改革他冷露给军队人心破给批给通给解列中国的纯正特别孟西开前推木托出于解送于不是阿托时中国边角军队批给着他现在三队了三面七八才给军火基础电力军控都不解列满足了批给给定水堂都能体外就军火西藏西起托得白松托在我迷茫之途走不堂推着给批给着就了军切没把顿提新年迷茫给一起三米切把托不马斯基础用给批就看军退批突击松托阿托时中国定义乐定美林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天来安列孟西指贵族准解决天梦批给了贵地东新区安列其当地日期批给着新批给客气所列间期出在他让丁批给东女切入东华若让其区解送于不是阿托时听个怎么令你要让他更多就为推个三百粒月片给个快去天爷推个坑中西来看安列了提为兄女他可能是被战乱了俺头卡在交关个月间他光去中国每日给两万集团操不足班军团归地当活再去开连七百马赛中国短片可能是被批改给吹过他可能是被电价给吹过可能是被西北给吹过可能是被军用给吹过这个可能是被军用推过仓土动物他推梦批改了归地当活即便切特别钱可能切不他天来中国给各亲朋友跟着故事我有一篇文章写于不是年前主席习近平上海说年冬你去做助理咱们给美特人类促进他美特人类给可能是被人体主动从德国组织过就不堂时协团作为松懈感那于不是批改堂电价协批主动节苏菜系统年中国美特人类批改他主动级别戏剧给冷却他独戏金他巧用他举人点别案给现能提凶场陆屯起可能是被美特人类主动马拉对口卡巧三顿他可能是被美特人类主动了中国落坠他中国取西国顿且与不是中国给其内屯新旧看咱们联系的他电价新旧看起滚进选破张维维奇明儿可能是被美特人类追踪了战乱忙不成去天里追踪起垂直开放忙不开别牛心人心起干涉他六节三顿起牛车这是四组列各别问题贵能追踪各位内团唐能心他托追踪起这是几个七个位内团解约了三孔真是列团别追踪起贵龙美特别内团下约铁胆接起六节银行批给今天美特人类体成绩开过年我要看开过就说人心给不他能给他给他给年个那错军切没法接对接别时可能是被美特人类拒绝了兄弟给个体卡着鬼兔兔口语不是主席习近平给协团所谓松懈那可能是被美特人类拒共铁团别共产卡西他可能是被中国前部席地位推人他再推集团兄弟可能是被美特人类追踪给人堂开着他两年起取消三段前学习制度
张维维奇过了这批批改期出轨那我了批改动物他滚片短期三对归就属接不说他用接替迷茫期带着切入动物他没巧用批改温格切口过组织他断了破杀切口每天人流来在开唐托忙出给林他列出东哥的相对具体主这点价给林他开过开始从开始他从设计落实他面具通过规制同样所给开工所具体铁蛋接起团来批给能修体团给你是共给举人列出动物他女个别具体

0: 军队安全部马线，六月在这个开门局口共有规定单位，团结起来，我们在退步进入进步堂，便就人力建堂，将多间了，就给人话规定单元解送一部分。大过来去，中国参加三队去，那团去端着堂，马拉规定了南京这个月，新来开馆了七旬了，中国七队局个选手堂。 因为孙氏六姐陪住了规定单位，团队堂、部里、多个节气，哪个啥不客气，团一不是。团结级别时，强格军队交通堂最新松工期，秘密那么着说，人力这些共有的缺点当天，新来团结南面建堂，城市建图各个规定单一不是。团结六姐天，中国军中啊，新出镇不堂。 内部内测，我国春节前后，特别当天，新来团结一天，体外女控专用堂，可有自团用脚的规定单元。中这天大列，新来团结七次，投入进步马赛，南西军队了，卡带脚步堂，组织点加建立计划，六个脚步来在去，第二个扩团前去。
1: 中国孙氏人际改进区，特同城市前木堂，密特人流量增严，孙氏个人堂南京前提，可有城市堂，西区初中区前进堂，松地前提，乐道区南面军前一级堂，西区初中区，文化文科院前提，乐道区人力局个孙氏体外前日堂团拉，编制前往用完前去，六月在这天日起。
0: 共有新来团结七图片，可乐支票老早给开不进他去，解释真人学。现在三队去，军前面班团来三百趟，毕业三百，国内三百节，军前面班中途就不趟。给个票，可乐支票真最常会出脱，迅速军控解决几趟。况且可乐支票现在三队两面难就跟他规定动迁，开进时间表。 中国可乐支票老早给开不进趟，现在三队开工去，别着两面了，兄弟个脚，到达派出所通进去不趟。中国国营两面太空前提，给及开往体外门户，中国的老总堂别着前提，现在三队去中这里，给开趟，迷茫体外门户，偏不突破进行学习送到。
1: 龙岩县军用兵线，上个期给集团，真正内部继续订片，各国德国脱单路马拉，女校有个军队，国营两面了，体外德德军个用兵线，各国几个不熟悉，跟过会，给些几个看，三个兄弟团去，几次一九年年做片，国促党那边，龙岩县军用兵集团组委，三个人用战冲突，日谈人别团。
0: 龙岩县军委办退休生，上个期给集团真正内部继续订票，各国德国脱单路马拉，女校有个组队，体外特别为国内，国营两面了规定，东区日结送托，老队托上个期七九总队去七十东塘，南镇七彩，推送塘东呢，赶紧就出塘，成全古柏瓦塘，七十东七彩，赶紧就送塘，成全西柏河。
1: 南镇七彩，赶紧艺术生意堂，成全季节拍一部戏。长宝堂表现一个托地堂，三队堂讲到了脚步，表里南镇堂表里七十堂，从团去绕的急忙途周围去，偏给南北门一部戏。各国几个不熟悉，关心苏梅军去，中国龙岩人呐，各国体外那边的国团他们是不许团的，其中从团表现到外偏给了。

0: 南芒娘真起进修江北冷路起嘎古追特给客切入东西去人女嘎古人不是起教书当天也懂孙子老立刻嘎切古就演起嘎古人女这些直接归着接天起来堂忙错干眼没把嘎古来追天举能头举着我这个演戏送一不是嘎古几个书起关键宣布王军起你为了写信
1: 新托车厘子年新托榴莲盘快乐之皮比例为所提问忙活美食居民勤托立学中国龙阿姨娜在这边快乐之皮比例中所提问忙活龙去突破这一集团空气第六年松给客端着端过去新列三节团在那刻你给出去这些南京秋退解决
0: 俺去电价给连接别问追加给货新列三节团在给内阳当街球队给库存军切没办历史东西去促进同面变着了改革修建解体这时你可说南京在军问这给是不是石头历史当地可乐这批团在三坡中山可乐石部堂团阳图团图片集团解决演习送一不是
1: 一人研究起年前年岁别玩儿是不一样一人拆解本地哈达母恩毕业中央机械部系年天其实二期一人起孟西直接起几个了命的家具别起一人起拆解多处起预先四个起多农民之中干过几个马赛四个体多农场人群虽然陆续编究起孟西直接接了东地东局演习写于不是
0: 一人伊斯兰吹奏起吹片开了北部起粘贴霍尔木西出口起推北蒙州空气南盘拉斯用米西集团空气蒙州体内陆军前还将三部引贴养能米仓马月不堂养能苏塔康西里亚米开始一人起四归土月片多农民中期的这次给客平大起家多农民中期的这些
1: 给谁一人去电价给连门突起社会能够去孟西直接康熙人说电价用米西不堂而人们不明白那句话霍尔木齐做个新年电价用途解决于不是而人总统铁中普希一人去霍尔木齐做个图出现了免得改天时而且一人去三百万养能罗康西了八多几百万养能再多东西是天哪
2: 德黑兰重建能够谈提前他过去直接的是最缺几句多铁空气年轻他铁人不去他同二零一零七高山三五七年度之贵了感觉东地东西级开不着接下地谈你既然给随着订阅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协议呢就是吞玉谈西皮的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3: 节目对战吧，擦糖阿是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4: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5: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别别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6: 来个土地战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得。
7: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8: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9: 给公车节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地摊里推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吕军给刚刚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可留俺来一样都住着地摊给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给钱
10: 一种隆重年轻里空抗给隆重里
11: 中央龙庆年轻学习力控制北京列阵主动协查了北京龙庆年轻力控唐给龙庆者西北人一起被连城西北人也满足连城亲爱的们罗冲主播这么远的观看中 谢谢大大年过初比连城的呢北京龙城年轻力控抗击龙城者是比人一起比连城的人德人个是比人一起去追村农是比主播多是比中医是比中单期那些连城算着这些月向来是这农的年说

个，但是你当人生超过一个的，是被亏了啦。到那一个就公司的美丽人员呢，公司多的那么子，家里个人家有性格。一般人呢的，出去容易个的，老容易动个，出个个生意女吧的，家亲妈妈这些头一门个。大老多里都有个女吧，穿的挺好。但是对容易买呢，但是一个女吧，家亲妈妈写着啦，偏把普通人个穿西门个。出个有个的找俺丈母家，这个么子？出个有个亲大了，亲大个，出去里街头个找俺金钟女。现在忙起来个，但是我妈现在牛卡起了，要么人满天进完呢，刚多个的链接点的挺个。对面呢，出个有了。超前运动的，柔柔嗦嗦中应该还过日子呢，练得很个。但是也女吧，这些被柔软满意呢。但人生超过的，从啥弄东西都没个，给钱直接没个，啥弄东个美丽登场嘛，个没见，就那个年卡钥匙。但我办着呢，也都得都就没七天，可是呢，超过个自动的，就运动着很个。其他个一个能去穿暖了，容个出个这个没热啥的一多，每天出个个也啥的，都是这么多性格。他每天在等着等半个，碰到要么要么等着个做，就做什么嘛就是哪样那等着心呐。出个他容容缩缩了，以前没有来多，生活点不美丽，演了差多也好那个，等着个身看见强的性格，听他容容缩缩的人呢。什么干领着人，那个忙着领着人，用的去做做么的，要么忙个，让娘忙个，长点忙个，做那个给家等的忙不这些呢？出个有个生看了呀，得顿起的，有钱眼巴结疼的很个。从俺个人出来，我给等到夜里同日都啊同日，出个穷穷忙忙的呢，我给养大把个老手机接过来的，搞钱不这些的个，去哪有兄弟呢的？让女爸干有个也不多装点装浆，把用点比他可有挣不起，真可惜。养大别个啰嗦多，养大别个太懒了，点不赢呢。出个个大人堂个大耳朵，没几个大耳朵说吧。这爷爷急匆匆进，做完呢，容易滚了，他平头秃秃个没几强势。但对对那些呢，出个了啰嗦几句，那请他有个。容容嗦嗦，人过早安呢。容颜妈妈介意，为颜妈妈就端过去的呢。他看钱不张么子的过好，亲大姐因病肯吃的呢。他大脸的，烂脸也觉得呢，很多看钱不是的个。亲奶奶把到楼上住不住么草堆了，抽个苍龙熊个人出来了，三村个铁车松。

0: 안녕하세요. 제기 로 총쇼 되는 거 저때 야랍 접전을 다 뻗던 거 이제 같이 버리고
1: 우마시 제티 고조와서 로조 세지이
0: 야몽가 너 드는 아주 참이 아클리 펑기 로제 심제가 마마를 잠대 주위 라는 미비 접전을 로병 사지 되리고
2: 罗城初步这么有的千南家的大年新比林前天呢比中龙清年清里空康杰龙清家西比兰一起比林前天是阿吉山专营切记对头的安全林前年班格斯学西比中当
1: 罗城主播周文措，德仁哥西北中等学区读初中，同初一别怕多，将初一日本西北中通通继续进行。昆明的多位同初这个农啦，别怕春秋嘛见地的是，你嘛见别怕春秋嘛的。
3: 동체卡拉亚德瓦呢，亚帕帕帕帕兹茨兹西亚呢，当的对，他人将从你屋头个日本街的东西，别怕群众嘛的个，我家的鸡，柔柔嗦嗦啦，等俺一碗呢。多多，俺难当的，真正羡慕蒙古，真正羡慕蒙古，俺讲的，东车卡个多拉诺拉呀，怎么这碗能当的出去？ 可是告诉呢，我同志呢碰着我呢，说帕克森了，你出来。那后面呢，我跟公安的都看了下了一顿，西木没有呢，绿布的穿了了，不完能当的出来。后面呢，宁波满江波马跟大帕卡了，是弟弟，一晚呢长长一个的，你说一晚能当的出来。
1: 西木这么远是，别怕对面哦，俺都不咋认个，东家嘛是，对面到了，俺东家的农个都不给嘛的是，俺那容易是，俺亲戚一见那都得出是，像俺个东家的农了，对面就对到，我们历史个新康是，谢谢，日本个别怕群众嘛个更加的工具，东家农啦。
4: 天幕节答应做真事，谁的日本个工人的把生来的东家卡个都拉开了土西，日本的牛不买也能不牛这些，给生生一碗呢，东家农了，他咋这些事？东家农不在大都，那不不日的事，人吃这热些没事，等你日本个别把春秋，朝个江苏人阿娘，江苏做着的。 家全部这么有些，江苏南开给通的太一行，不在那个大人物圈嘛去。江苏怎么的，等下不这么有些，江苏的等七十元没，没个他三六个八个这些，啥卡个却充满着啥？江苏是个，青红马拉，绿巨人，绿个了，哪一呢？
1: 七八九毛钱吧，白的是过，得选千把这么日些，日的江苏节约嘛些，等你六个人落节了，七八七八节没白，到了天把千把这么认这日些，日的天把千把等这弄了，江苏个缺的不咋认个，干约嘛些，江苏做着的价钱不，等三不。 我给个七八一搞完这些，等到了，到了，苏家门部这个亲日的儿媳，苏家门部将做开了，西木买一碗呢，弟弟儿媳，这些，别把群众嘛的个，日本个给差的个公安队，卡东，没只有呢，还这么利息，将错的多呢，东区做这多吗？ 穷穷这么些的个，江苏青木哥哥说差的多呢。

个通家的农妈穷穷张默日的个珍惜。若从这个这么错他说跟张个相关了他都趁着经济圈把农行几天个向我约得起了他都得到不进罗马时。难看呢家亲不这么远时我给高公呢谁透个那的那从妈不在你个妈时。等到其中趁着经验那样容若你个的错他这都趁着不在你个一罗马时。我给南军错弄了因着让说你三爷母子心呢如你个大哥都不个三家里台湾呢杨大金他记性比个我心疼时我给中农个东西些个被怕穷穷马的人嘛不在你个一路马上

0: 并且弄点小茶能先入弄。
1: 那缺那的一边动气，三腿半脚的巨大滚盆主义，我一开口了就得起。
2: 大家来看你白念书了，大绿老队多用用这半脚的苦脚鞋呢，垫不越紧。半脚姐队长作为拍摄的，木腿将用军队着了来有把当，拉短多。扎七三能中午歇用节目的强运来用白单中七日中大节中午末日来用白中十节中午末日来用白节用白南宋节拍起将用节安当不心理让用节忙错里居一笔偏执让不满月拉萨中七日大节去等着天里天里两个里段把摘一七一节得能安全的罗萨多南镇一笔顺利三百黑银的苏边军马的主要行巴当卡擦瓦月大家都以对了白月巴当写出了也不能写写巴日大家拉萨中间的大街区等了行李群里连多特别离不行越近我在这追看清不得一弄若把区的路四度南镇西边东口的四边多阿当一万几音乐有几人看烟叶多，路对南京个右边，直达三井天街，多新鲜。连木区张眼五八档，开路暖一八折。那路路对多，冷点一七点钟看亚当一千年级火车站，行至水坝卡，那是行走穿着七卡多五百，中午错了，火车站行至水坝空中特约栏，满头去用北京蒙都七年，听力接偏至七十七八折。大街区等的行李，屯里人跟过路上电子机，那路冷点一，我在这屯北准，俺家人民轻松多了。从沙巴卡街南镇西边，春日滚过红土坝塘，重阳人不都一也不热。现住的呢，满草就用白破玉满一些银，那路路最多，让中级行住屯里那弱小的小街东围，天天屯里比了邻里的兄弟。行中门借用白拍脚了，工地太有把热，那就种起来，那是种多。北京娘家这家公司总用借行中就是军队银，这有我妈水把对比，点看从马对比，我妈水把从台底部有比，马出去娘家所谓火神江拍有把热。北京娘家这家所查团的拍借钱用给这公司李顿把孙南提。大家安全小姐你有着一笔一圈七十多年行中忙当清仓若大电脑修车摩托东阿当小银一年扎头当张明杰从里亚七十多项目的安全娘家跟着呀扎大队的团建人他就不用他提音乐这些吧是来用呢忙去一大当白拍用为阿金我修讲是的旅程多让中间来修亚七十多东的我在对边那边土样的俺女她们家去的东店，用白顶不用啊，洗白日。老家中间街，落日当行日热，行走难受些人。昨天里转，难受了云中黑的，南站可当，内部可接。俺女行走难受当，大用手机，弄小手机呢，满足最新看走正确，用白说腿把行月。那里铁大主播啦，连印度小别生日总给满足，人家短短的啦，俺女用白过吃，人家啥整行月吧日。老家种起了三只种，老是行着的行动难受一边，工作不易。其中抽中个雷顿吧，才多钱。行动难受，雷顿了，工地休息东边，忙出去用白跑完单，子女偷着请月季歇吧日。那里老队多，让中介从年的苦有军区类似东岸单，再回来工地东西区忙不断一边，从左单歇月了，远靠七十清闲，中前单中十斤再去冲单，超多千八日。这段期间，中秋档中三级中面用过蒙都青年写家档，帮我了三英女小姐用白锁拖入清月。他用给严嵩切阳军腿拖入清月笔，用白电笔昂拖入清月。冬季结账一两万八的，那里落最多。用用节中面写用节目是强女来用白过吃几只一顿，一家就没招单。中秋档中大节中面没是强女来用白过着，算至冬面。中家年长啊，中十节，中午没事啊，前面来有用白锅肉，运动几家几十年，怕起将用节安当不着来有白热。也给段子局北京大街，一切如怕给中面 东用

0: 中学的中文用白怕这点中学的中文用白怕这里有把兄弟别中学的中学的中文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中学的中学的中文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用白接黑把中学的中学 日。
1: 人车中间的农村的六年点点白马多吉，罗山区书记人钟学东住去了的六年点白拉街呢。孟初家上班的呢，从平上住宿东岸多着。六年点白到了点呢，东个孟平十九栋，现在西站所住到七八里。电脑工程东洋协会孟拉兄弟协会推面商店顶上这边安置学员，向了第一国家三级线路农。我们七七搞不懂，七干了，差不多就每一栋人家一边弄中间，也差跟不过了，热点的，别嘛多接六年电线了，六七八栋两只数字升级六年电笔，两个店几几年了，出价跌的惨呢，满足价跌着用用的着也，弄中弄中的了，八日中做，专门订正公布。
2: 别么的，我那当年，给嘞，我那大些干菜些呢，舍不得我嘛。这面的时间了，六年大概用着，我觉得呢，百米是都七米多是了，没得。
1: 农庄农庄在了几？六年电器比嘛多几？
3: 你嘛，我八十年的，六年多你不过的，八十年的，六年多个的，咱俺嘞，你是八十年六年多个的，俺开始考虑起，八十年六年多个呀，什么不灵的？你他穷的呢，八十年的个多个呢，那我记不住起，但面对些嘛工作嘛我。他是什么搞不了起？什么学生的？什么拿了了？搞不起就了，老年得了，当过穷的呢？当年的学了，当老年得了，咱去教书的去了。
1: 白马多吉抢几百多年工程东改，改到那座街呢？他的家卡弄的，落进新街高，忙了兄弟些个一笔，少不多接一笔。就当各家各家过安落了，白马多吉工程东弄小把东，空给弄个了多种作弄，六年点边更可玩嘞。高多的六年点边直接做嘛，没动，打点了点呢，我估计也把动。别马多杰进修书，你去问这些噶巴拉克呢？热浪家就他妈杰的，他人浪口的，六年点半多个月，弄做弄中的了家，六年点起，别马多杰。
3: 他新装修起来点这个读书话的，是不是点的是改掉主动的？改些就点的主动你没吧？这来说那工作不中，工资接受是接受，那还是是改掉没改变，六年的是个工资没开着。
1: 白马多吉罗山区书记人，农作农种到了冬，建冬熊个生产种作阶段了，六年天一冬拉转定一把日。罗跌到农白马多吉，那年家人下冬头把冬，家人年节个作业长期冬热得头把，种作卡了安到冷等把手机，碰见了每冬老人头也。农作农种到了家，六年天给白马多吉。
3: 你土路是说，这我的爸爸是女，对你姐姐当爸呢，爸爸当姐。就是这农拿的去呢，这农田是不是让叔叔他没出去干多几年？
1: 田高种些种满了，路车是不动。咱家青葱种满了，车一边，孟祖家人家做啊，俺为平常做事产业。叫了年冬年纪老了，年车中间了，农种给种在六年工多嘛的，我是毕竟经过栽培，孟祖家上边人家做啊，俺为平常做事产业。东个二九五八一了，碰见了青浦走马东，孟祖家做俺为要的产品的，白马多吉了，用出了什么一把的？农作农种到了家，六年点根白马多吉。
3: 其实毕业七年的，但是进红六个的他，外边的祖宗东西拿了来的，没人忙起了，但是你什么没办法，得六年单人的呢，六年的来弄，但是看到你的那三九的来，他们在那红六幺的是的。
1: 六年历来重在建东，人农建了初级的杂技间呢，白马多杰融个了我老早上把老将东，今天叫六年点白老早老将在的，头老家几十把在一把的，六年日月了我几，六年用电啊，少不马车东，上掉了马车锁，清晨没白六年呢，我东你没家去把东，出马了杂技去把锁，家几家几个在白，清晨进家六年人家也见，忙做做搞不起这把的。别马多杰，可是六年大金叶子，你两个的没得金枪姐姐演戏上班的。
0: 大家来看的半年出了，一千年的年，两千年的年，中国朋友，俺做人杰，黑白白杰，来自于住着粗暴乌泥巴塘， 中国左边三路恰西伦经济北中拉西流西边北端主张西部拉萨涅巴市。大腾级一个图将用的行情让熊中中期基金啊做了比赛当作为青年推别问题不推莫过电影片的拉萨中期基金当去卡当开了所主张的西部的学弟啊做了比赛为你对当啊做今天对如于你对其里里卡当杀对杀一千米图到了西部八日对龙地前去那种冲动多主张西的主张的粗鄙空不顺其马里卡格里是推莫加拉当了如这里一般嘛是永安巴黎一般是如这日出农村是比当局里的没比对后居住一般嘛是里面那个银行杀掉一批吧该些都住那些不能把这些我做比你对当如于你对了杀些一般是对龙的进去我们中的人让平如今就如么一拉起我做了别张我去一人多一从的那些不与你对了很上雄李亲你出边将人接人送连你土也从你离去和他不就一起写吧是对龙李亲去谢谢做出去住院吧定子准备要用三年卡的混天比上跟别的当局接出面通价提出请愿李亲我做了比上为刚刚了马扎巴当李亲不能别学上了录用几点李端卡也不住就一起写吧是要用金我做了比上当要用接这女人就让她经济自己亲年退别江苏行情徐州到推出把车公司过夜下博当亲爱美洲公开中的配音陆业界运动得开业连年土连年地中西别在青年用年月弄一把事华泰龙得里这期女主播业里面李静荣给空给当局年纪大家当团价切入轻松来请李端这边农开了拍摄动作当让这等在今年被台选举引起些不是要用金额做了赔偿话下播当给大厅的协国的局呢按照你接空头去被下当拉着了美军李端把了来去用为三农拉不用起些不是对于你你接过去住着的一人总当去开了解锁社区一点要请李祖啊去铺上街的上当奶奶托严重就了切断血吧是北京中铁警啊做出北上正理龙给拉萨呢北京给他的如果是有了硬币你让你就用啊他娘血也不是吧硬币血吧是要用姐啊姐啊做出人大团体张中给你让你姐当局充满了血吧硬同时让你姐奶奶托女把干预对你北京地位在都地把永久女把女局如何越界血吧是
1: 那个来空年年纪别子了，就在年轻早上年纪，出着龙江江市江三级用的空格，中华门的集定出版两的店呢，在头顶边北京家来进十八张西吧，一定做这边，三个边我这存的天你吧做的，北京这次空格做真多，可就感觉你是我这这把的，北京这次的空东九九支部书记，你可话老把钱领给，北京这次的空的呢，北京人家几次了家，你到十八人民公园。昨天接些电费，那些按照昨天来，就说这把些原先，就说年冬年上路了，到我接几把了，连你的这把东，大哥话没停车年些了，年龄这把的一起上把的。别讲这次了空了，别让讲讲讲，心情让别这次空他妈的严了。台湾多少设备，别讲人家别讲东主家，请到龙岩家中这东，中华没来接定出边，那些盯着这边，盯着感情些就严。天气起来，人家家你到上班的。人样行就懂，就不啰嗦。人家有个人娘嘞，人家别的家一切紧张，速度容易家，人家来提前言。别讲这次了空，主张啰嗦，人样不主任罗秀仪。我做营销那边银行店的，日么晚了，几次了家娘嘞，他把自己也去上班嘞。别讲这次了空，这项目例如多当把罗总做没，两天家就给车上言，从嘛日么晚我呢上街摘的。要用门罩瓦了，枪给用门罩瓦，自己也去上班的。别用这次的空格，你要做不认定来做，留学当给。我做运输集体图的中正经济，人家考一个这把东。你要做我不叫我中正级，罗萨中级得了级别，来点里头这把烟。中正经济人家自己呢，来了从外来一些烟去上班的。
0: 那个你可能被你出了。 你的别用太多爱一些别跟你别别接种是大家都为张静一点别用的了我的手机型我的手机中看你别别乱嘛送出来张张大人准备团里他们三部落论清楚一把日咱们清仓转卡多了嘛去西洲街当然都变成用了一年转卡的你用地位要不用了一句三一一元八当咱们七天团结从卡农从没春天土给 三九七天团结了，大约廿点大八零一百。对呀，十一帮助人给兄弟多的农村民三九年月里，接着用为兄弟的大，先后来我这赶着一就说进真的一元八十。我用一根，罗春好一，俺去论亲三月五十多的，老马去八七了点呢，这扎一百六百七十多呢，前场转卡多着，一百点八些用我的一百当。 伢哩看说，让说最确定团里将用这种事了，乱推吧，一句一句写吧是。乱骂，刚刚对面电话安全，俺看两天过年六个月，大厅进用到了酒店，安全俺看只打要不一句一句写吧是。不是总的用为乱骂，眼睛乱骂，电话、台灯、信用员讲，我做只打刚才一个面没写吧的店，你把钱不带上，团灭。 大厅用到了手机，昆明三家堂团结七十七八日。杨家对面三块八了，没生过了七八天呢。给家钱不学习吧，咱们一把了，让你借从军，我不得把你也不当，我这也不学着的，人都学习吧是。对于你一个月用手机，老马去把家当当，天东西当说，学过去为了子的忙不学吧是。老马，请问金给。 大厅用一些亚南杜鹃、天东西被吹白雪，特别些呢。俺的经济中当人的，越是公平，天天俺做几只只也不些军一些吧是。俺想就单位张成用的他的那段嘛，才能取准钱。俺这立马错了，俺给你那套路子。大厅用白些亚南白雪也不些的，白用又中当，天天说这只也不些退居，是吧？越接些吧是。那俺来过年，你这边是了。 年老老些呢，抢到中间的节目台，老少列点中间出色，你就在这个跟的好大动的。用用就弄的，爷爷老几辈，人都学着嘛了，他妈的啥的七八动。爷爷老这接动别家，你些怎个家用机，接电脑七八麻子，扎土个也是日地吃到东西，娘娘家用个这样，老祖土娘家用七八的。 抢到中间了，满镇上边，罗让级别，我们老在读，叶根家扎土给，叶人日地接的，老马做了，老亲拆解一件。叶根家，你写了件么事？雷长姐姐，叶里恰姐一把东，老马做将叶人给呢，让别人我自己，你说嘞，人地他姐爷。抢到中间了，满镇上边，叶根说那准备，扎土给，叶人日地接的，我们老亲拆呢。 老马做狼心喜庆的比，拼图进步六七三八的。让将军呢？扎土给一人之地七大窝七大东给，中间的几百元币抢到中间的几。多年以来呢，老张人将的扎土给一人之地七大窝七大东西，让人老张人将给我们老在这里拼的进步点呢，老马做老将最先动，所以最先便宜。 到了九大周边，咱就到抢到中间的街扎土给一人之地，七大窝九大东西，娘娘家用家一样，老祖头娘家七八的。抢到中间的朝右转，老人家给跟陈勇给，扎土给一人之地七大东西的，俺做给给做，老这自己的品牌全部都装了。这个做老用这边，先小将切了蚕豆几三把的，抢到中间的满镇上边，老马顶镇叠叠几，扎土给一人之地七八的，有几栋。 丁江中地区，自然用的起了产送了。老清做个容易家过去最初跟那边，西点往到起些把的。应用抢到中间了家，用用就看了再大再的。爷爷老几辈，人都学着嘛了，抢到老张人抢的，抢到东马东。爷爷人都老这东，张明组织，别觉得眼睛就如觉得这三顿这位，老几在东三八点的。中间就套了点的，一两级，老几七千三万的。 抢到中间了，满镇上边，一个人厉害穷的。爷爷老这边，老这家不是幺六栋，老这家赶紧写一枚。老马做老这家弄点空的七一米数，人心也很多边。其实老这家到里就动起了，拼图全部弄起上班的。抢到中间了家，他当一个人去。
1: rong ting sa tia tse ne, ea la ting de, lo tre tse jira kama tong wi. Nolo jida dianpa ra chanto tong chir ji, ea ye lo tre tse tong pia tse nye xe zang a jayong ji,

0: 下了三中都得看起学个人，三个别让上中心里中式天天很多一百元呢。那里村多，让中结行李中式钱币，价格简直特别特别刺激了很多钱呢。老荣当，轮着中年节，农民十几就吃苦着，还有了，黑黑的吃的很心巴当。具体第一个意义，一查有句菜单上的，一定可以加全蒙吃节假日的银行吧钱币。
1: 用用金农民三级团队中级学生，六十八岁。大陆强度中级节，南宋蒙赤竹塘孙东中级小学吃一百担。门口啊，南宋蒙赤年竹塘孙东中级学生，第一车，原跟新竹蒙赤年竹塘集中国家塘，目的南宋蒙集中团结过一些八日。在塘的新康南宋蒙赤一家孙所竹塘，一栋年级小学吃一百担。
0: 没得站在等，在厂里就收集那张拉的一百句，蒙吃一天的拉张，立着三百日。第二个姐姐，中国节，三千名额女职业班集中一家一托，在执行代表，中秋的中秋节初头可有岗位连锁七百日。年度拉萨中秋节，越过了一段坎，接着就当越过了年黑吧，接着就孙春康当，蒙说。
1: 那场接着就接近两年半的峡谷八月八档，越过了历来多年用于普通居民越过了一段七天左右春节，两年三不档，三对七台，三小雷东街两学七八日，那段那就种起了一级入住街，俺从新疆大女孩把错了，人民图入不落大街七八档，全段连南四边俺就把人家俺就俺了，进去那边就人民街。
0: 在他们这七段入不了大街一百日，大城这七段入不了大街一百日，七里几片区直接恰当县内，来人们认为没有入不了大塘大街一百公里公园边，来南三边俺这边团南当县南，人家从南街军区队都清白日，面对俺是三个街一路年都捏住了超过了，就捏着街也开工程人给一边下运钱站碾过草线，全一把。
1: 两只拉长一百日，大城街，去年的下雨终于，人顺水坝塘，六七县县拖把塘，俺是街里头给当，六九七一当了吧？电影，朋友多，一路一路进，六段把街里转一进，六七农村呢，乱七数七当，陈路塘七里七大东啊，人爱当，六只的西瓜把我所见，那把塘做贵州县的，一路一把塘，亏银一把。
0: 但现咱们人家连坐一遍，清仓数据不愁，也省人大多现金没变，刚刚是三百日。面对人这种吃了包粽子，全顿人堂过吃人家年轻人为，顺带出去人家顿顿俺只一百日。大厅这边顺带出去接入座啊当，孙秀娃，三月八日一节都直接一遍，包粽子行李出去进就为恰进省内，总用的行李退费等了进去出去，拖着七百日。 天地良心就转转，更快阿些来当地钱。谢谢全国看了把车人，年终奖金点取向当方向批，搭配制作给俺接应。天地别用上人家良心，越差了，他怎么吃人？
2: 德林格多尼，
3: 德林格多尼，
2: 卡上天别抢天难，德林雄伟三九零。
3: 망지도 그렇게 사는 너도 최선 너를 휴.
4: Topo namba kunga zon, tindi bejon lunti nyinti lekun kange lunti je terikto ne jibilin zin no. Drola machu waratang, lo te manyamba, lunti lao xiaf je ndu xie xie xie, kashu zo masi pi kuwa tam.
5: Dali lo doi to, pe je banjo xin yon tin chung tui pi kuwa.
4: 表姐不买多，是被表姐没在考驾照研究。老俺眼前呢，新罗年都送去了家家姐，咱呢没车都来不过。我在郑州市民行山林，我转进考江南三百学几笔过路所这只学。这不能吧？向来中了没就话当，老爹没娘吧，老爹老乡见对些些菜，可是做没是比过学就赢。现在对比再今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的居民啊，各位，定制促进的农民收入改进节。 中国共产党民用节，一切电动党全体被他写吧。二八度二一，农家卡萨电动月，一切对不啦？永州节假期七头七日日被永州节来电吧当。当给老弟爷爷，他老姐看我姐姐，石家书记习近平给苏黑赶紧的公的，老乡的老大提啥写的？当给一切日被永州党，一切郎秀，一切他就接他就写被决定做明年。
5: 永乐三班中了没就完蛋，老爹没娘病，元宵军中节，俺在西端等永乔三姐接他写给美国节，来给七月当老弟姐家爷，女主姐写他姐，六百零万里。小组参加日本中路列阵呢，东兴金丹切工节，对向各级新人兵，你不知道日本中路节很久前这天团的训练没被断过。 让兄弟协助亲人看，等日本军宣教所也所长宣布连成功矣。中国共产党民呢，协助日本军八百勇武士吧，老旧节扎追空前新月。协助亲人日本军老姐李敦八县人兵员呢，俺村李林土门团一族呢，团团军部十八党，让国安跟着可呢，西进九八，三团组军农和大小八集齐的。
4: 没人听着叫张女让国安局长心里，中华没人进军错吧，娘都对军也送把人。别老小就当面当给老爹当给老爹当，当做老爹不一桌的，赶紧千忙往村长接。俺村总监做来了一桌呢，当给小幼年过去探亲当，老爹姐有穷三级了，过来当一天，俺当两把当，凭着俺天把下军也给送把人，看看。
5: 着了没就话些不了，当给小勇进国体探亲先决的，老弟下有做贼的，习近平给党组小工兵七天老弟三百些年，老马错，点开你看到短暂去不了，七天先给。着了没就拿，一年点缀将军退罢党，老队没娘拿，一年龙田来下西头，让军姐协助亲日本军路来人机，谢谢书记习近平个松懈个积极工作，最迟多些的。
1: 日本军老姐查姐姐参与汉语电报做班长，对应金丹个月色汉语电报送话。我最近爱好汉语，七日动画进行的，协助人老等人进行北京三班组织协办了，三边对后接到这音乐。新闻那么做，广东新闻台呢？若朗没去话当，老队没娘不了，龙田来下进，同学谢谢，看兄弟们是别个人。

中国南部公路银币累计的那罗卡尼银币新竹喷出家空格最为拍卖尼拉普勒日。现在累计的那不用买了六百七毛的银币，该中家我最临近了卡巴尔加尼累计的空格周末阳西了普尼，六七家对该所感冒寂寞用啊休息，但累计的年的今年过。

0: 超不 number， 俺呢那去年个把他写字单写到总部部，看住罗建英。培育给平常超别路个给人家君子他，他别同样的呢，俺那最多同没别用个些哩。天天送上去给培育给路个了，将别自我堂屋的那年，瑞阳给新干部的在那修的。
1: 今年呢，去给年轻点了，一生所谓培育路个就在那错，牛肉能吐个汁。

0: 老内修给我用浪打老，哦，班长来查皮包牛龙打鱼个，哦，到检查查皮包牛龙打鱼个，哦，碰碰一切皮包牛龙打鱼个，哦，啥子龙龙皮包牛龙打鱼个，哦，啥卡拉豆那包满盘子里个，哦，奶茶毛肚里包盘来打毛哦，哦，排骨菜下肚包炸来打里个。 哦，他别拿我扎吧，哦，我想必打拿我。下个星期天都和你阿达提过，哦，香菇子热香我咱们来打煮过，哦，到马鼻子下我香菇子提过，哦，香菇子乌香我咱们来打过过，哦，你牛肉家给我弄包子南过，哦，把鸡肉子装大我扎手子就过。
1: 那小做巴当，人家叫龙鹏达，那说巴场里个也没生个通白事吧？那后头人家就住他进来，他俺这下小家给下来，他就小家给在手，他说小家给让他这上边给当完了就住他进来。好，你妈的也给，再来他屋里个给，啥下里，看他到那这边，你莫扒拉没想干不，没想干的，别拿什么的，就他这个我都养，牛肉给有了红的，牛肉节不弄不了，大给下些子自己的地方，俺想来给立马的，立马叫了，我肉的，咱顶着说。
0: 노르웨이
1: 사탕은 만재 사탕은 만재 먹는지 라셴보 만재 먹는지 롱셴보 만재 먹는지

0: 中民那丁肯用人选接当局，咋里吞比那些蛮多个缺毛？用时间比描述用不应该说，陕西罗沟总之增加了排档，
1: 中日罗沟在同，
0: 中日罗沟在同。
1: 年根节主播那把做，大大切切年一个版的呢，北京龙城年轻立空康给龙城节，总是六个在同一辈来参加的。公个来参加呢，门前种种来参，每到到木兰一辈六角节的老东西把人，俺来参加做些话老多人。下面啦，公个来参加六的来家政局些呢，六点弄啦，别开每到腊月来开送阿当，人家交易节免税币，那才穷着的送。
2: 我用中马林话的内陆接待我去那一列拆迁了送，本来麦多个黑的，面孔起毛大几多钱币，别给麦多个人都拿差的，人把送把来一把黑，面皮矮板多，面具斜个板多，面孔都得个比高手程度。像那种中麦多多马林一批六角个的老东西一样，麦皮黑的半桶要么啦，总的六个先生先接呢。
1: 公众三团总理在场的，露出嘻嘻结巴的艾玛出来。前年总理六月在场立正时，把他干死掉。多来麦多小李爷，买二件六百公马土币，打的毛了我哥哥嘻嘻绝笔，没有叫用不得力气来个演戏出完的，没有用人来个即兴出个名来，上了主送交接东西别个。 看出这座空的保姆难把累了，如今来把你用阿妈子。我吃了你为东北炊事节下水东九子女，保姆第二节都被弄来接了七八农民工，引到个老的追进去。我盯着毛不没通话打听东坡一笔，让个安插农工厂里面比养我为农村了上行学话。

0: 你当公家丁特那粗当，你当吕永下村宣南当。你这丁村，你这绝太俗，地汤冷端林清的你来。大家辛苦出笔来听的呢，不用龙庆年轻来看，看给龙庆家，地汤冷端西边来听的人。
1: 孙开林姐，公馆上，前两天我就去俺这电堂篮子给林先生教书去，俺听的林先生叫做周学学跟邓白杨明，突然跟林先生呢，不要让小舅明天干个明白干点你们，不要就说话里边用的送这些呢，小兰电视过了，讲的得了是别这把去就这些哟，小兰一直弄在这路。
2: 明白，可别中途接了，电堂过去，大林先。 大大三一把呢，看给龙城街，带趟蓝队一笔零钱呢，明白开吧啦，跟着带领一笔，没啥零钱人。
0: 我跟你们了，公干上。

0: 生个那么做，我拿你的卡巴的大约就是我的给呢，那把刚有没过生日，没事，拉多人的卡巴的有比对人的，年前没把卡巴拿出比，拿出年把用车都停油了，那大部真过了罗山阳，准备了推土，卡巴的大约人拿龙布就是说话，电板也没过了，宁波罗建杰空投康宁面看给那用罗军生看参加给中人面板用吧。 雷公学业，卡巴拉大约人呢，下脚步就是把马子，大东龙步就是给连三步加油。今年你的卡巴大约就从俺个呢，那把刚大有鼻涕。雷公学业在下脚边年卡，去切入东四九，卡巴拉姐铁个啦下脚松就把马也囊，对于人把卡巴拉姐呢，都有接人动作当，我就是比就做接通动作应有比。今年啥困难当，应该。
1: 俄罗斯那所见，年卡样切成肉了。杭山隔壁新竹县张西的罗中的罗顿把这西边每笔新竹进来，我不打拿。卡巴拉大约人呢，下脚边年卡加加东西东西跑完马子，大约几张人呢，下脚边年卡第三节切完又把这。人呢，卡巴拉大约人呢，俺去吕布那把马子，拉巴尔多来帮俺拿就有。雷公学院我这西边人呢。
0: 对准卡巴南村边没做些劣币仙女了，伢们邻居行了，卡巴拉大概天天见劣币女把老板太严把督促，但见邻居喜茶西巴人呐，卡巴拉啦刚看见，连看七九呢，他妈当枪杀了，刚看当着我了，那个这个劣币中部门把的恰巴当，弄出洋中了我这，算呢，雷公学爷来我东巴的蛋呐，罗军军的主。 罗队团子就把他刚过西塘面那，俺把这白雪些比队员穿成些个把马子，南端单身内蒙些个，拉巴拉多罗南县的军民西巴错，卡巴拉白雪马些那也不有把几日，再个那么做，大大小小生意把连成的呢。

0: 将来家当咖啡咖啡东局村镇西局过生日今年罗南琼阳绿用南行刚子江区家当咖啡咖啡东年青春时呢出去日本所送局是罗南琼阳对准给巴的当家拿瓦当有巴郎个吕布用人本局他拿大家穷人在一起说呢刚子去巴当日本拿瓦所中拿瓦呢妈妈不行阿都切瓦当
1: 妈妈不行，阿都切瓦当，给门当为经济热热门。文章出去对准节，那些社会关心说，难免多一百的。家当咖啡搞不通话当，有人千穷几十笔，得说出去，日本人也说多有音乐。江苏新建中路面看人民，人民参加给中路面吧，添加送业。日本人那样门就位，三天就碰不开门。罗那军队。
0: 日军第九节牛七点，日军火车里去瓦当，日本军灭电台引入，对日本军兵严办交臂，当年敌人灭把了军呢，日军撇车里火车去瓦，人员日军运动着瓦当，日军杀速动着瓦当呢，打的那有座日军军俺弄的团兵就进左翼严把当，你呢加卡布通呢，光把三种，对我说该着手向着就要。 加了年训队了，加干部难度年训队在下降头位，我们队人没轮碰到游击，居民难给跟进度当送这些的。没轮碰个锻炼些，他这位年数该差的，他个了杂动车间给锻炼些把他干过些事。对于荣宝加干部忙都通完了，小金呢给开车些把当，小严些呢给学瓦当炸了。
1: 日本初军南营西的木头，在他年度，加干部南给加不是七里高瓦的卡米诺巴东瓦当，今年十东西建筑村庄瓦，今南给该当连学车建筑村庄瓦，日本给你印刷设计多年没把做事，这点对于荣部送车，日本都在建马东庄瓦当，日本年一当三车建建东庄个有。
0: 什么呢？河北通七里街呢？日本双脚安顿些就有。河北文昌系统呢？轮胖呢？老板妹妹，我讲有人当七里街话通呢？他个日本电台呢？老板台式。河北南街河北局呢？金边女吧？钱不垫币？卡米差币牛车？钱托当地？日本南多双脚西币？该地金军呢？牛多六十东头？研究人员把的人呢？
1: 河北就河北家通呢，没绿包呢，改叫河北捏子村向着瓦当。有人双脚西呢，改学在下江忙不来。第二，南家境呢，河北与日本昌平个中西村镇些就有。日本昌平呢，日本建在大拉索西边，第二昌平人了。中西建马的东着瓦的，日本女子建在东着瓦当。日本昌平个左西边，日本队来忙都先进要把人村边。

0: 新南南巴的罗冲主播周末月的公康所
1: CB主播 파마니나 다담보 초고가 这个年卡只有你 친다여가 이나 本来我给家人还能盘着存着一堆路个塞大的了大个着过但路能不能把我们抓着路妈妈把我们的都过着的过这一堆他们吃下可以个路个大的铺在你们大碗能让感到个能看到这些人这么吃下有个他同门人来了嘛子呢人心他关心年把的一个这个月了就这年把这些心个
2: 친다여도

0: 哦呀，帮我，上班出来的多蛮多呀，做妈妈说。阿爸，我上班上了苦么子，我妈上班上了苦么子。上了苦么子，同伙呢？妈，你们在楼里坐着，他对着球球来去洗的。先把我们这儿子接到，家里干些家务，俺爹俺出来到那家里的。阿母，阿爸个做子的，我妈如果把打算我给木出马个，上班出来嘛，都做完了，啰嗦，趁着天黑么个。
1: 全球十三级呢，自己当，把面出了当呢，我才赢。罗城这部这么远的，前南街的大年新兵连前天呢，北疆龙城年轻力空，看见龙城街西边人一起被连前的是，俺是想转移，切记，对头的俺村连前年班儿，该是选。
2: 西边综艺，西边综艺。这部《春春错》，敌人个西边综艺段就对春喏，等下还趁罗琼罗人阿边进展一百一罗马电视栏目，冲阿一级别，去抽《春春西边综艺》的段子赢。 我春天里收起了干部员，那边多，去抽春秋少年三姐下江干。年前，俺村中把亲戚阿妈一转给，去帮助了，去抽个新年，那娃送葬送到。文章，孔翠清、邱伟金去，去抽得到少年三木头。第一进去，亲戚阿妈一转，俺做请了陪你，去抽去。 全村少年囡囡，人人当西边，那么些吧，你过头上。弟弟，阿爸一点样，厕所间里送你，贴住门板，年纪的扎的，俺厕所出去送送。阿爸爷哥们儿的腿麻他，俺爷旅行家，隔住不隆几月呢，看了他们去听戏，西边人，干了些呢。 俺七舅拉胳膊越在硬，第二天亲戚阿妈又转去电脑位七舅的，年轻人请你，每身都个别三弄块熊，天些阿爸当啊，七舅子年过节生日拿了装枪炖着干，阿爸爷俺做七舅的就先找俺到去各种弄干，俺连三不三两三天没到家。 七朝托马团队家，那娃伊拉啷个整的？小朋友热心，哪路都要啦。手续办不开，新建筑等着我先头去续吧。因，该的我一三年了呀，七朝了么？七朝都过村的新年节，对第二年早，我七朝得了新手机门打不赢，我打。
1: 新潮平村我去上去，人的再没再就可能我可能对着远，隔壁亲戚过来弄，也就没就写吧当。隔壁人亲戚那块多，也从没就写吧说。干的我刚都越比你的新潮站来就越了，新潮给在哪哪当，就没日日站很早的，还讲年纪不学远。
2: 南宁观看，我大人给并且托起些把手杆，让他认为当，咱俩忙不越北京去，新手机不请侬了，就够凶。没事，我新潮的娘多，请两对脚，轮到全部越家。阿爸爷，大人没事呢，你他买几双熊？周围小把爹。 俺阿母尼龙的，新潮紧张都新的，新潮颜色的，做嘛些日子，谁那忙不些？

节时，给深深一碗呢，端出来了，他站在时时，端出来不接待的，那不不热的是，人直接热些没事。等你日本个，别把春秋，瞧个江苏人阿娘，江苏做着的，加全部这么有事，江苏。南科给通的太遗憾不在那个他人就要马去江苏怎么的等下不这么有事江苏的等七十元没没个他三六个八个我解释萨卡个却充满着色江苏是过千万马了路追人路个了哪一哪恰把这么七百百的时光的宣传部这么热心热的江苏几月马日等你你落个一人落级了恰把特把这么白打入天把千部这么人的热心热的天把千部等着弄了江苏个缺的不在那个干月马日江苏就觉得加千部等三部我给个崔八姨告我这事等我了打扰苏家门部这个亲日的儿子苏家门部将做卡了西母马英文呢弟弟儿子这是别把春秋马的个日本个给他的一个公文的卡动没只有呢哈张文的事将做的等呢懂就做这的吗穷穷张某日的个江苏前某个个说恰的顿啊我个通家的呢我吗穷穷张某日的个真是若中主播这么错他说个张个想问了他动前提前提前把农行几天个想问约得起来他动得到不进罗马时难看呢家亲不这么远时我给哥哥呢谁偷个那的那从妈不在你个马时等到七种前提前提那样中若你个的村他这朵沉浸不在你个一罗马时我给南军村农了因着南说你三一母子西呢如你个大国多不个三家里台湾呢杨大金的记性比个我心疼时我给中农个东西些个别怕穷穷马的人嘛

主播能把错得到切切经过错别领情的呢北京龙城年车里空看见龙城街修的日子领情随即着着西班地址第二个日子切着领情呢心中领情了等于大家切为路西卡街的贵州丹兰街这些学别心中领情你偷出别心中

主播能把错想了这阵学笔等对大家气味路子阿住康巴西巴路子的这阵学月路子的给才孙娘对了就空迎接点别三八笔一节当真特迎接杨姐姐为就口当那位居的就位也在给康有姐写暖气鬼吧我吃了灭的熊娃些三八笔一两多朋友第三新竹林经理阿住康巴西笔迎接点别路子的透露露暗新竹

中国南北侧，现在这只雪比路西顶呢，等对卡位中起卷的破灭毛笔，该不西比路西真西巴顶呢？路西顶呢，对人起碰脚蛋，等对那卷起三笔科学蛋腿呢，张笔个张缺写实。第三，新竹林今年一百多个亚当，虽然个动员真西巴路西的透露了俺心弱。

主播们把车先拉着这些比路线的呢，你们拉萨西吧路线的呢，路线的呢，起码车辆中的最比个，不就就是开比车，现在接的这边，路尼莫刚中小数路呢，可为中期不出去，朝西就新康达，离西就从安村西。

0: 中文能不错，得到七级三级别领证的呢？北京龙城年车联控，看给龙城街修对日子领证，三级卓然西北地址。我去领证的，您的后边出租短板呢，几百把的东西也不打。您的公主出租短板膝盖呢，几档膝盖拉下东西全变。新竹领证呢，对头多，我去领证三级格式学。
1: 呀，这箱子，给多了一百，没事的。
2: 吃了一百哟。
1: 可过来，那个多了一百，我要。

主播那么错，香辣这只雪碧罗西迪呢？帕尤尔西巴丁，罗西德呢？帕尤尔江边最新村比罗西先人了。帕尤尔只有中档，帕尤尔只有木冰切了对比个对样写日。迪呢？新竹林吉尼帕尤尔西比罗西德偷出比新竹。

0: 中文版说，香港敌人个随机主持人曾经南端看人把贵州当了黑，这的喜悦。贵州当了呢，日子的正确处，每天每笔个就是南征黑日。贵州当了给南军初位处，以新中南派话细节原来，历年两度接下去了，工地将东头节约。对那新中林今年，南军接贵州当了开金把，都去扎巴拉当，虽然都今年接拆队弄为贵州当了。
1: 망추휴준시바디토추피세조다다데베시모헌제로사저시데레저시르사샤웨참데게소도라키라랑에저시데레슈긴다어찌아저시데레슈에가렐어찌미키랑대샤까짜참마최도가아니게저시데레슈기인체어찌게짜카르쳐도가니어찌미어키랑지다대샤카사카니도용도가어찌아카네도용도가대어찌삭바나네도용도가
2: 对对对对，
1: 明知哪里通用过多啊？
2: 对，卡巴哪里通用过多啊？是，上周哪里通用过多啊？对，我这我上周哪里看东门的？
1: 你最最不学过呗？
2: 哈子的，竟然卡拉斯我了！
1: 看到人家在对，竟然给这奥的缺下去。 好
2: 的，大家嘞，
1: 俺读书在对，竟然给这缺的，竟然春节搞个明道的当指望买着生意。
2: 明道卡嘞？
1: 是到哪子了？哈哈哈哈！
2: 但明道的大家嘞，
1: 但一年嘞给这缺的明道就好卡了了呗？
2: 这米。
1: 你要做培训军了啊！
2: 哦嘞，
1: 不过那咋了的？丢军军搞了那么多咋咋的？丢军军搞了苦路咋咋的说，吃不吃钱，没那个配当，带那个在这吃过了，也是过了。那培训军真正应急嘞！嗯，你那嘞，俺这当的这中间的特别的，俺这两个搞了就叫人哒。
2: 对，
1: 你要培训军了啊！
2: 嗯，
1: 先把全民税把九点几全民一千不嘞？
2: 对对对对对，
1: 但俺说破缺个事的，说税给全当带是等于过了吧呢？
2: 大个
1: 让着的，这个水军了啊！
2: 后来，俺们那三个结巴人才不嘞？大个让着的，俺们恰恰那嘞，成都搞了一个小姐，提了黑白中间去对呀，给什么水军回答？
1: 我那要不得，这都培训水军了啊！
2: 后来，
1: 这个谈了足足没够呢，等个弄下去就有个马来是过来。
2: 哎呀，给那给人给。
1: 我就忙着学军修身的多啊！
2: 对，
1: 台上俺让学军要不多做了，心中是吃个这个的。
2: 好嘞，他这都也心中来的多啊！
1: 对，俺心中来。
2: 啊，
1: 没得，给心中了。
2: 啊了，
1: 他心中现在马上呢，做俺给学军要不多做，都是吃个这个。
2: 啊，那是，但是呢，天天看俺给天天忙，别穿精力气素呢。
1: 要啊，天天塞呢。
2: 那是，但俺那么些过了些用都装吧，学军安得学嘞。看这塞，
1: 不止抢了钱呢，抢给光光他们家去看，抢进落了钱呢，说真的嘛，不如没把这事做嘞。
2: 啊嘞，陆军抢了钱呢，抢个不不，曾经落了钱呢，你没点。
1: 哦，都是的。
2: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1: 对，等到俺做破里大概过，哦，里大那个过，泡沫也往这当了，水军也得去啊。
2: 啊嘞，看这说的呗。
1: 想我最松破了没有赢，
2: 想我过最松破了那就有，没了那就没。
1: 那种人松破了没得赢，
2: 那我中年松破了没得赢。日本老我江松破么你个那就没。
1: 哦，你这些说要的呀。
2: 哎，这听我那样贵州不晓得啊。
1: 英国穷，但是呢，前两个蜜月下山时的，第二月再生是新贵呗。
2: 看嘞，啊，你美国有一本书叫《拿罗嘞下山的幺儿呗》，
1: 记得有一个穷，哦，有个小军嘞，俺这幺儿的，
2: 看这是，
1: 弟弟拍背通下山，直接打背点下山，拉杆下位背下山，仰慕路给追下山是叫嘞，
2: 啊嘞，拍背下通这山，
1: 哦，
2: 打了下点那山，
1: 哦，
2: 路给追下山，
1: 哦，
2: 下位背背下山，
1: 哦，都是这幺儿的。
2: 他就我那看咋晓得？
1: 一个兄弟，
2: 他
1: 前呢？嗯，第二么有本书叫《拿罗呢》，这啥开始的？看嘞，我第二的小军也这样嘞。
2: 看这是，
1: 我们前七月帮着三档子，日本罗店江山三档子，他叫我们走走竹档松，独家设备新的竹档西切不嘞？对，看这么多个。

0: 中医是的新贵呗，出个清楚，你是养他的。对啊，学军来的说的。反正是，你别出个阿妈塞呗，听中医，嫁给出个阿妈塞呗，听中医，是说要的。我只说说旁边塞我了呗。要的。嗯，你别拿这个不给这个出去干呢，把别书包干了去接，爸爸肯定给你塞过来。哦。嫁给出个清不恰接，阿妈塞给要的，是说要的。
1: 啊，来，大家好，我是哦，俺村农民不过度假的，所以啊，江州江州现在的，江州不过找不到什么着。
0: 行行行行行行。
1: 他现在阿妈听说你的，你看看嘞。
0: 对，
1: 讲给阿妈听说你，江州恰给寄了件，跑到阿妈听说你，跑出目标寄了又钱了。
0: 切，肯定是个人。
1: 讲给阿妈江州动作，凭他这边演员来解决。
0: 我咋看看马拉巴成熟给那句话嘞？
1: 啊，类似类似。
0: 不如俺们不住的说，若你是说那来让我买点账，我吐钱，俺呢是同朋友干了提钱，没被寄了又习惯嘞。
1: 啊嘞，
0: 他钱呢，却看到我，俺没被寄呢，却热血没得生意的，不如给不多做来多。
1: 啊，这么一个，对，俺们对你清楚来多么多。
0: 我这个啦，
1: 啊，
0: 你也点名呐？
1: 嗯，
0: 俺们对你清楚嘛的，亲戚嘞。
1: 啊，可不是，
0: 俺们对你个个都给中他穿的，说说这个。
1: 人家骗了就我，
0: 我这样咋不行不松松啊？
1: 让俺们对你打天下个拍卖开始，
0: 嗯，
1: 不过别的全部太差交钱，卡巴讲讲这小年都做来，俺们对你呀呀呀，
0: 我呢太了不得，那俺做朋友就忙出许军都做几年，吃不得钱不得，你那样天天说不下大来多啊？
1: 不是，你那英国兄，但是人家吃两个，
0: 嗯，
1: 什么叫家堂边南罗啦，米色个几个不得新个月呗？
0: 呀，米色卡里尔呗，
1: 我当天的先说这幺的，
0: 嗯，
1: 七万家啦，共产党。
0: 日本家了，我那几吃不了。嘿，这都对。嗯，破个家了，多扎几十亩多个。哎，这，大家的，俺吃了。嗯，
1: 破个家了，能力气。哈哈哈哈哈！打死我了。那这不这是不这不这是？对，俺心中可在才木多个。
0: 哦，大家那个我那心中要我拿下。
1: 哦，
0: 但现在嘞，当地吃两个算不听那里啊，心中给错当，只话要不起来，难免多啊。
1: 哎，但是你过来吃两个亲哥呗。
0: 好吃，俺心中忙着不给个。
1: 天天去买些么卡料的呗？那大些是的，嗯，俺吃了个些吃。
0: 那是真的。
1: 俺做新把困难是新改革了啥大个这不原来嘞？通通第一个了啥啦？啥叫这？来个的腿吧嘛的。你既然也肯吃，
0: 嗯，既然说不用干了，下药了呗？
1: 下药个兄弟，
0: 我这下大个这不原来嘞？通通既然下修不去都得用这个的。
1: 对下是，对对对。
0: 啊对，你说不准备也吃多了吧？
1: 好热吧呢？现在咱也俺做忙这个徐军了呀。
0: 嗯。
1: 三三三，四九片，三三三，六九片，三不嘞？
0: 哎，这怎么行不送到这呀？
1: 难道爹俺做新改啥的也比呢？
0: 嗯，啥七十斤的，七十斤是也有的。
1: 啊嘞，
0: 啥的七十斤也没呢？七十斤不过。
1: 嗯，
0: 啥的七十斤也没呢？第一个呢，七十斤不过的。哎，
1: 爹我那一，这两个现在到年不得给他写，得不出够多少米。哈哈哈！
0: 他爹不买米呢？那你见多长了？给看不得家伙了。
1: 对对对，他看不得家伙，土木都木头就得劲儿大呀。
0: 用啊用啊用啊！
1: 你看他们也肯吃，
0: 嗯，俺做绿了呀，也往前面那卡里卡里边。
1: 啊嘞，绿了也说那考虑的那绿呀，对，他等下考虑当着他那钱不稀释多啊，考虑空中我就越要买的。俺考虑也同样呢，
0: 也同样嘛，没就当过来。
1: 啊，咋咋咋咋咋，可这就可这。
0: 没是的，你是要个绿的，新家家呀个绿是个。
1: 对呀，我们大肯定的。
0: 那底下吃下面那俺做能绿当青绿，丁绿、紫绿、羊，那草绿当橙绿，那说法也往芒果切要的。
1: 车绿当绿是干啥个了呀？
0: 大爹，车绿是要的做，俺做大部分当日路给绿的呀，车绿绿是过的。
1: 嗯，
0: 那城绿这边呢做破旧给绿的是过的。
1: 啊，那边。
0: 但俺做新改啥七十间的或七万人行双站，第一讲了呀，城绿就过。
1: 嗯，
0: 七十间的七万人行双站，第一讲了呀，车绿的就过。
1: 哎，这他妈所有都干为。
0: 哦，这有我做，很多年跟他跟着学。
1: 嗯。
0: 俺做大部分当过去三间铁座，
1: 嗯，
0: 也冷的，冷淡了也开车开的了呗。冷淡
1: 吃嘛的呗？嗯，你舍不得个年纪的，也冷，金不打，说的准，俺阿拉这个啥，都晓得。马的，也说艰难，慢的冷，慢说艰难，短的冷，谁也听。
0: 别开了是个人的。
1: 对。
0: 给他碰过一把恰恰，
1: 让俺碰过一把恰恰，他碰过一把恰恰，
0: 马的，他给他三千一把恰恰，哦，三千一把恰恰，马年了吧？哦，那俺做严肃金十笔呢？
1: 嗯，
0: 俺呢大部分拿手笔三千铁座，
1: 嗯，
0: 也冷的，慢的冷，这些我俩干不住就冷个的，对，慢说金别恰恰那热路当破旧拿手笔三千铁座，
1: 嗯，
0: 俺呢短的冷这些我俩拉不住就冷过的。
1: 到达来都怪，
0: 啊，
1: 阿里姑娘的，对子，
0: 哦，看清楚，
1: 俺朋友那边悄悄来，卡巴就接，
0: 嗯，
1: 过来深圳这个马青年。
0: 양 야지 랑제 니 농지 빠르게 잡자 꾸시다 정아야 오시다긴 이래야
1: 진짜 나하고 말해
0: 어나
1: 아니 정말 걔랑

林清九这这月边唱的了李新年林吉拉您的绿地新鲜用于这新品的手机马机新巴布林吉拉您的绿土多我去林清新九马机比真古的样手机音

0: 在丁比洛阳建筑口处，敌人个三十多日凌晨呢，这阵雪比南端充满雪车松，并且凌晨大多逐步下雪。当地凌晨从这等阵雪儿，虽然那么大，谢谢前规给穷者，但也莫。
1: 北京龙城年轻力空姐康给龙城人，达到北京三九年的年轻学习人。
2: 新格林杰，我看从天然的表达准备起家，接到电表起年一，日照八双日。
3: 天地人情都有句弄顿做呢，王军正给拉萨拉家用西追街住用吧，山云云接巴当用么弄过当。

0: Zoli Tunhi, Tinto Lupadang, Rutsuru Lijibara Junji, Zambu Tundi, Nujun Junjudang, Tianyu Tungi, Gondep Njosu Tingue. Dunzi Shibara, Lodu Tu, Junji Yichun Yinji, Zoli Patam de Dutumbali, Jacha Nikutan Sa Gopawadang. Patsi de, Yanyuji Tianyun Chusiji, Jachi Nijunatan Sa Nai, Tua Hundi, Yanyuji Antamburu Lupadang. Satu Zoli Panjur Paji Dongwe, Tokyo. 我是的对对亲月。此类研究党团协人从平均协议及有些经济数据部门研究人员及体力协议部门的北中永巴拉区平均车公司的绿路队多让学中及中路党平均团队了入学是被四局过给当今协议协议的东西七十多党团协党从业人员就应该跑协议北中永巴拉区平均
1: 车公司诺顿协顿李正荣给罗队多克里及团协人堂国吃年冬国家大的新月安全片看几栋几家拉当两年进团团也越级协议日的路程拥有着有百团团的团协女校三马帕街校庆东岸的亲自的社团团团的社团娘是等在协议了苏进及团的有局人部党社团团的都七十团月社团七天行主力党 女局长嘛用车做了所团的旗帜各团才多些年才对旗帜等了团里马拉推过长途动员北中中原州中局车组把的让中级一群人间满年人组中局旗开了些银平安年人力金当正正金间安当团才团协协议员的六路队多开了的三德人中车将给局车西部党团协协议员们的团才的扩空用了中华党
0: 团协人堂的编制给人三百多了吧协议了我们这些呢路口没着用村组中局去团北比兰州主义马吃一句新八协军八日北中中原组中局下初把车公司连进协顿六家级协路年冬年周六夜路协家拉长第新八档俺去公司团协连里当从年的连根协家拉长六六协议协路年冬年周六了 民国上一党，这确认一了每年，西北的协议员，俺准备最起码就北中派遣用就说来西部推举，是吧？越级协办日，张进党人力建议党中推进越级人不的协议，罗队多，让中就做了一个派遣动了，准备上部推举，确确的做年谈片都有被拉萨中级接触一个人增设的组织，拉萨中国党轮着年末党用。 美洲公开总结接触一个人增设协议，连根扩局。作为今天每十多年，女局长们陆续了交协议。那个人女后头多当立的局，今天坐着了我当每十多话，都能增设的书记，就用了对待南北工作打断协议。拉萨康恒科学中学女局成员公司现在新年元宝王庆刚给的六六队多。 给你准确决定咱们暂时的协议，路多、街道、街面、家家级、动员把定金、路库面面设计加强，我就按一路的协议。再嘛啦，团员、我们协议的，连给六六协议一些协议吧。这段子希望也呢，六六六队多用这一群人接做了开的，人家组织人的接派上的对冲把的加强，你可当差个破坏党，派起的，要用这按党部落来一把日。
1: 让兄弟搬家了，前阵天搬家了，苦脚当年的八里出一处长，李宝爷，来的一年的电器，带来卡给女把钱不断月，肉正里的当，陆秀、苍狼、地银、白狼、翠团鞋当，空队里的就在电表吹，怕能签约。三个卡给拍接，多么牛逼！拉萨当俺的这卡所所拍接，加加送所接当差接当，加加加当差个一年七多年，用用接。
2: 六只都来月，俺这门头昨天开了节，特别点播用了，当起黑的，用用就做了帮助了军队派遣用就了，跟队东军一些些把子。顶着拉萨洋节，龙藏那些天高，北京、天山、龙藏村也刚是我，你就是搞个中俺的东宁卡拉门阵罢了。再说你就投进银城宁波国华东，那些地界家庭者，可做俺也连连顶上这一带，那些可叫满族，跟卡卓叔叔也接头去。 Nusho ye chit dien ye pari. Shang la di guo jia san jie sin ro nong. Mare wei gong, rong jiong jia nye wii, 초지 사연 내제 카티 주비 니조 농종제 양랑 동전 템바동 랑저 치바소제 닌카 내저우 배종 팀산 랑성 강서와 니저러 가기 가른 요마타 차다 자제별네 핀산 윤디 동성어 양랑 요녀라 娘子所在的 龙国的 下动特巴这一把里 别中听声 郎藏这些刚说我 都听你就是高高 来电把电力机 个人有没有他 我做月动 都供的也难用 养了娘子这边 领给这边的姐姐也去上班里 就了年冬年啊路 就到东部去带年 听着了啥样 让把周董 超级久比 娘人家都是 别中听声 郎藏这些公司我公在门呢，家去讲个来这边，你就入高给，差的这些钱的，也就实际多呢。你这口的，你就留点这边来接一把的。啥样子？家郎，年纪个一，老五没，家的东西也少了，多少也不懂。热天呢，多做几米吧，啥用个也。啥不妥协，中了就话懂。 杨卓用些天别捏着物，你就是搞给刚刚拿出器械在的，人家对面杨卓这把接，其实你些咋些来忙过完了，厕所个这两天下动他一把的。别讲天山，郎藏这些刚说我到底你叫人搞个，硬壳话露出建筑，搞得都这次六个五个，温州年下发生不动，老把情报交给他，他当杨卓小情报交呢，人家促进起来用。 从没养老女主来干了，当真里面在业绩上班的。女小一个女叫值班东都长，别讲天山，郎藏这些刚说我，连忙用着那些卡拉兄弟过了这，身价较好上不挖东。查过错我，我就看见差的那些卡的加一把的。别讲天山，郎藏这些刚说我，人家大当不易，就叫大当把活个了去。 给就我做老板，出一个计划成本，弄个了忙活，点了总个做事用个一笔。我做弄个了电脑，我接头就硬上在业绩上班里。那些客的早到入就值班呢，八个了给的动，那些几家家长姐姐也让弄。天山郎藏这些刚说我帮客的，所以说马在把了人生多美的另一个职业班里。啥样交接家到我接弄，可做明我这车单发给，啥罗多少总些了动。 六年一班空吧，俺家俺家俺家一班，啥家明我车找了，看清把书再把嘛子，那个给这中空，姐姐直接直接这边弄给，中空主家，年一个我早早给写了都接弄，直接了再把哩。天生家你记得，听了三样你才积极，把个给这车子找车上了接线，各种个家家热热来，忙做做三五年，突击去写了钱一把哩。 田日中，从国雄，决定中做，动这部手机，你骂我母。
3: 我们这里老早明年加入杨先生，他做决定中在忙做，长嘛挺长不得让班班能五车叔叔啊，爷爷轻松。
2: 田日中，从国雄，决定中做，中嘛八松级。
4: 突击车学员把他看，想把可能实现没了。突击车学员。
2: 大家啥样子？一定的准备，恐怕十八跌倒了，三小姐没几人把爷爷，给叫六点弄去把姐，听信。 郎藏这些刚说我，你就帮哥哥落到地外边先，你就咱们用得了急，家用轻用米。他说：“鸡蛋俺别弄，人体促进度，别讲天生。郎藏这些刚说了，用过给些了东，他说家庭两个我这急，明天娘爹家自己请你来一把的。”别讲天生，郎藏这些刚说为，东爱家书记，林正就当把大娃入部。俺做自己请你来几只东。
0: 用笔、铅笔、纸的，养了做真东，都等几九家来个弄，没得许久嘛子。七月对外头啊东，银上对外差钱不过呢，公众上头，俺这儿点着，我上一万些，真正严实上班的。那就中间急忙出去，新康几里吃点呢，小竹出去匆匆学班呢，一群进的青仓桌上，牛皮巴当，点呢，青仓满布，连团裤子都别把它，聪明对穿当起黑的。 我们团子里头了点点，差也多，同一把是。下了点过去，三角路学武艺，所中甘平乡多，点看主播们出去，东门路点点，小周给月别对村忙不规矩把是。甘平乡长家中村中么吃松给，新作当家族路点点，小周出去让他，西边的九岁两边同学一把是。
1: 因为路街农空间新疆西巴局小周出勤间协助西巴人陈松给
3: 当部家族拉柜个过去当老个过去你两是干着到咋做的他不许干做就家里做等着睡整理的时候马东才对把家气给整理脱了从这几年第二天呢搬家北京着第一个老板忙着北京倒门了到第一个广东集团
1: 所中干平乡休斯路卡中去琢磨俺初一
4: 我妈呢在江东的带头一个人的在去做这个菜干的你把这个过去他现在他干嘛叫俺你去把他老道们的老百姓们的也要不是的
1: 初中江大乡要穷破清仓主人新龙年度年龄现在也把他北京初中江大主人苏茶企业公司总店电影是从你等人经济力度新年的苏茶街电话一边南市的年轻人不如帮助的学霸人也对再去上网当主人求助多当提查学霸店不然该去团结团结铁买一点不等学霸人苏总江大主人苏茶企业公司经过也比但跟主人人这样我人人家也没有毛我不然这样我人激动移民说他一把当春日扩追当这推一点团结别卡来说东军一些吧这来日中娘家公司该去团结领团扩干多领团门店该去团结拿出入营吧这公司总用建筑过着对仓车头忙不娘个托周边说他当开了节牛着领团一查这就是黑葱季节哭着用几团黑糖人从那把对吧是开了几千多孟阿年如清多我妈牛个月比忙出去刚刚的四腿不满些我们兄弟人他多少钱吧是来这种令他的乡把龙种去忙出切多几
5: 大陆南西的这种建筑我妈这种不要不得他已经从对拥抱的这种努力的都拿要不得给融给国家了我们的这种压力造的穷看几个的了平时这种要不得
1: 小周初期协助协别车送给钱多拥抱判断用马些年苦中周把错量偏把退把是那就总结了那这种娘家公司这些年的亲密多节扭着协别我们仓马学堂马的电影抓错入月那你如今查的全我妈准备去拉仓女巴的我妈国吃家的送孙女这有几些巴日也就接那去查当头有用这巴当全力的为南巴我女巴当第二全息下去了就是一巴年你兄南巴人不是一巴的苏军主力全力用牛肉派进去一边杀军主国界兄就南巴上不去全力巴日
2: 那个两个年你就别走了你都一切中间的你就送着林克了家国中五十个万里林克了家人都进家融合了也是这些农村七八节天康卡通院你的特级特业间来来就用七零进动力度进来接近阶级你就是跟你提拔马子开来蓝子共同天康娘阶级不离地不下阵一把里你就刚才写个林克了娃陈不宜我做林克了的许几这些沙巴设计设备，查车考个格马林巴用途都丢不掉了。我做多当用，最丢不到去上班的。林克了的一切中间的上车载具，那啥热浪架送着林克了的一把东。家家名物车，一栋三家拉出三线，忙个过着车。人家这些人几多年农村这边人都经济，融个了，也是这些阶段，来都经济，给的能把安了，大家吃巴的。他把你这刚是我爹了不行吧东林克了的李家苏瑞东投机了公平动员能把总部协调一把的许多怎么的言呢一切中间你这了孙子林克了呢一切集中给刚头他在我国了我族东西这边要靠孙子地位马拉车没得没让位这家感情协言林克了叫小姨交工中间的用叫总统去救济的交易间在你了邓振东让他做我兼职军年战绩了，恰趁别的节初一，一节进阶，组织荣进阶，送着小一地不下战的，中间的东中些级你接东，送着了下至南不下乡一把的。
1: 江松地库呢，你这中间了，咱也去接中秋节地库的三月的银杏，一路年都年二月，一大段把村，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对车热热，活动停车一百节节，越南节的军训人数组队，忙出了一段卡，等待准备时。下了德国节三角路学个音，加送德国节上课末日的德国多，加对了一段入课堂空多课节，对了公司所他娘多，准备脱课堂，冷局冲康，新入冲热所，做你可工作，过些喜剧吧是。来段别上课热热，过些停车一百浪出了一年。
1: 盲品主审，古代高堂，根据解释康图把所见的盲区员工拿出公寓巴士。您这种起来这一去，白马岗通用加送德国的地铁扩充的周末，罗昌秀一。大家下周所见的咖喱卡车，俺所见些古代右边在底部现场道边，德国了土鸡汽修个银线小巴士。您这种起来这一去，白马岗通用。
2: 加送德国节，啥用的？但是当地著名车库党刚刚的试车，这个节了每年七旬十八档新车是吧？必须偷偷进去的，提前准备，立刻获得准确营业，是吧？罗强言呢，也个公信个上班人呢，做平常做事东西，龙江家三个家给，俺们学校人呢就，这边罗金东确定老林哥了。
3: 这片市场人家说，这边容易动，参了容易家解决点呗。结果老多人把别人一把的，像那帝国家三级新路路，拉萨中区的罗强这边，结果点的是南巴沙地家罗强这边，俺们学校人呢，别去抢给家这片罗金县出现一把的。罗金头跟老几过地位给家多呢，这个错了，说见别去家，别去罗九东，七点热气我做错了。
2: 第二件啥工忙着我，监护车就说，老者许早在家一把的。老马李一腾给，老年家三农双比，一家跌倒东娘的多呢，监护下抢给今天老几一把的。拉萨中间的罗江这边，结果点了家来点把，盯着你点几，老林我们头呢，这个做捡起抢给这个交的，可做俺们学校了呢，别去家用出去做的吧，接开了。
3: 热浪三点钟，老不能够了，用点铁头吧，在一起上班的。俺们学校的年纪，自己说说，公司人给人家做平常做事多嘛东，先小手表了家，六三零点几用，这个做也行错了，捉弄十八件一把的。拉萨中去了，王府井，用着点的是六周年，九年八级，罗江县的公职部了，人的擦擦我们我做班的，人要把做，中下点把东，包了高处东，这里。 平常用的这把锁，共几天来用？哈用地球币，能把眼一夜。他人只要把家的生产数据加，日高生产数据出厂了，也能认得这把的。你要把冷电机，俺包了家家的胳膊也，大包了包了家的罗一人罗更多。俺不上呢，来来工资包了，家庆县七八杂家的烟细一把的。
2: 那些王府井用的电力机，就叫今年了，认得了昨年出价，跟客了哇，喜欢多一。
3: 到了俺做，咱俩工资包了，认得了叫高东坡丹的，也先来七八栋，沿那工资包了，认得了靠近你娃烟。对，没了做，吃个粥，路咋了？俺先俺为吃了东家的烟西上班的。别下路咋一路走的？刚烟店做，咋一路走？俺领工给，从面前，肉就吃个热情多，娘的多。叫了年冬年肉落了，沿那罗江街，妈咪老着我也行给，我叫干啥做一把的。
2: 明天罗江街当铺吃个错了，吃了交通所落一把的。农家农学跟，有听有记。大人啊，吃吃几个小把烟，俺老公讲吃了餐送去一把的。刚烟店做，咱也做烟林工个来点把，新春伙计。罗江烟那做了，也新人吃了交把做地基，连叫老少交把嘛子，我讲在呢。罗江烟那做，连同我长隆用着了，让的在一起上班的。
3: 强盗中间的八些种，那个东门小学店的是，也是人个几片市场人家我是做把东，老张真讲个老马直接了，人民多也是人个，叫你了小学这一把的。强盗中间的八些种，老江东部老马，印章清楚。东龙边我们人不过呢，俺做了龙山东，他就点叫提价，现在老脏些一把的。
0: 像那三江都的看起学个人，三个边这有好呢，很多一把人呐。 拉萨中介节，那恁现在准备参加年年的六一大准备参选举年把节，对他们协助忙个节，香港节有来段，对啦昂，瑞士巴塘，大家香港节运空多少，中介提供节协助忙个中间天前把，顺道见面过去过。

0: 月月吧等，香港这次，广东春节档吃醋，安东孙家新脚巴日。大陆那就春节节中，十七初对苦肉里举动下血不咸，中秋节档，那我给香港大当中春节节都有几多日头，心中满足当苦肉当着哇。香港里那节么大节么疼吃，举起来当，顿足些的，中春农给，中郎当，过日。
1: 西边空空结束当着所西边，中村南坝三江县，我也不是。我军队个了文献工作，先把一路年冬就算路年拆断行过中村，全拆断天年冬一家啥子先把它怎么往么腾吃，村东人家啥子可以不是？很多军人呢，队个了第一拆断把一家啥子有病农给家家过去过俺也有地给满村一把当。
0: 车队南站的满足了全连的厅长，吃卡伦巴空队协警，老伯将过冬去了周拉当值夜班日。天地连亲戚转正，更可爱的亲当阿些人，谢谢亲哥看老伯吃人，年终雄肯定去兄当马拉姆西，这批制作的亲戚人，天地白军上娘的连亲又吃了，他出马其人。
2: 대린게 돈이 가상 캠비에 찬티나 대린 쇼미에 산조리
3: 망지도 그렇게 사남 너디 최선 너르효
4: 저번 넘바 공가송 틴디 베존 룬티 니티레 군 강게 룬티제 드릭도네 지빌린체노 돌라 맞주버다 로테 마냥바 룬티 라샵제 뉘셰세제 카쇼 좀세비고담
5: 但是老队多别接班就先用电冲特别过了。别接不没多是被批评没接考驾到研究，老爱年轻人心里你都送去了家家接，咱们没接多来别过。我最正经的是米很三零，我准给考吉兰三百学级别过了所这学。这不能吧？向来中了没就完蛋，老队没娘吧？老队老乡见对些些菜，可是做没是别过学就赢。 现在准备再接你，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的居民啊，各位定制促进的农民收获感情节。中国共产党没用接，一切电动党全体被他先把，俺把都俺也龙家卡萨队农员，你先对么了？让就接假期七头七日日被永乐节来电把党，党给老弟给给。
4: 到了这天文节节，谢家书记习近平给苏县各级职工的老将的老大第三写的，当给一届日本军路党，一届领袖，一届团结节团结节被决定做明年。军路上班，军路没就完蛋，老弟们娘兵，元宵军庆节，俺在十多档，永庆三节节大写革命过节，来给七届党老弟节节，俺都这写大节，六百零万里。
6: 协助参加日本军路列阵呢，同现今当铁公节对香港进行应变。日本人多，日本军路节现就参加田队的训练，没被断过。让兄军协助参加看，等日本军现就所有所长宣布连成国一。中国共产党民呢，协助日本军路节北军三百勇武士吧，罗举节扎追空前协约。协助参加日本军路节，连队把现应变完呢，俺去连年托门团一组呢，田队军部协办党。
4: 让国安跟着科尼西进酒吧，三顿走追农和大小巴机器的，没人吞着酒，张女让国安局长心里，中华没人坚定错把娘都对经营很松巴日。别罗小酒当面当给罗爵当给罗爵当，当做罗爵不一主任，也跟千万万群长姐，俺最尊敬做来了一组呢，当给小幼年过去探亲当。
6: 罗志杰有穷三级了，工地东北天，我也懂点把当，凭着云天把下就赢，很松巴的。况且，罗浪没就话些不了，当给小勇进过去探亲时就得，罗志下有做贼的，已经凭给当做小工被七天罗志三百些年，罗马做，顶给你空到短暂去不了，七天些月。罗浪没就拿，一年顶追将去了退把当。 老队明年呢，今年龙田雷下西头，让军姐协助参加日本军路的日子，谢谢书记习近平的松懈个积极工作，最初多些的。日本军路节扎起节参加，汉文顶部做班当，都现今当个月色汉文顶部送话，我最近爱好汉文七十多万进行的，协助人路等人进节北军三班组织协办了，三边对后街头执行员，是个那么做，共同协办的呢。
0: Rolang Mujua Dan, Lodoy Munyambara, Lontin Lehaji, Dunshu, Sisi, Kashon Zomisibi Kurin.

0: 北朝鲜战争，农村、村镇、广东那时候，我们说年纪没有了哇，年纪没有，怕起啊，怎么打？几十年没有。但是几十年，这边建设起来，那边那洛康那边的村吧，人家呢，相当个洛西亚的康西亚的，你的所属的，啊，你让上所属个起来，就是大一点的，你没强调的。康西亚的，他恐怕，没啥不，我说从的，从啥个恐怕？洛西亚的，我说，等到刚要融化进，我说罗雄古洛的了哇。他第二年的，你要得出的洛康西亚米卡斯了，啊，罗雄西沙就恐怕个，等于我的等于多啊。
1: 啊，等于就是俺说，农村村里罗雄先生就恐怕这个名了，罗康先生打把的。我那罗康先生打给别个，人生刚来一些白银呢，罗不塞的了，等于罗雄先生，康先生罗雄先生可恐怕一般，因为罗康是等于罗康先生日日日的了，咋了？这些写就要把的，了你自己也就要把的，了人生写就多啊，等于了记着就没。啥康先生比卡斯了，啥嘛啥是康巴一般，因为啥得了啥康是，江南塞的了，面孔着啥个，那么的个，加个几笔个那一般，因为啥得了加南是。等于俺说。
0: 哪有比卡斯了？看不见就跟南卡斯也叫了，南卡斯的那个南个那种嘛，西藏西部那时候嘛，没西部的时候的江呢，俺们那时候嘛，看不见几多啊？对了，南卡的，对了，这所大部分村吧，因为那个明天说错嘛了，日日日日天天打个比个精神，我这里人嘛，这些精神多啊，这些精神多啊，我精神在那天在了，记着就名字去了，在那边在那战争在的了，俺说那种了，那完了战争在去了，那完了战争在给比精神去了，在的。 那我这个扎什么的空中中，扎的过些吧。真正说的了哪了哇？那个芝麻怎么的怎么有的？农村说的了，啥个了哇？啥个拉达？我说打是二三加拉什么萝卜鸡？农村说的啊，你啥个跟真的办呀？那啥个多了？有吧了哇？听那农村，村村说的了，真着哇？真那村村说的比现在说的那，你真个弄了啊？吃毛不进，真的办呀？吃毛不进，可能能吃的吧？
1: 那第二天呢？我说整个弄了嘛，七八百斤多啊。刚从这里了，军训了，军训就过刚把身上的军训就扎完的时候，那你吃马路板呀？那你扎完的时候，你快吃的时候的呀，你就没过，通着啊，大部分那把有了。第二个刚从，第二天他第二天第二天，明天说了，明天他打巴拉过啊，吃热热热个通过了，这些就要把，这些就要把人家啊，你这些就别个明天做了，他，几只就没事，让他三百个送到南京去把人家几只就没事，三个的搞的搞的，几只不就是？ 听着了，他第一大伯个记者得了啊！你农民了呀，记者就打扮有了，当民了呀，记者就打扮有了啊！记者就打扮个农民的，记者就打扮当民有了。他别那农民了，记者就打扮的别样了，塞班打扮，塞班去把个民的托马斯扛了打扮的着呢，塞个这边个彭巴了托马打扮是吧？第二就是塞班的塞班去民的个托米打一是，你把嘛是塞班去把个扎得了的呢？
0: 啊，你设计平板的，啊，托马买把过年去了。因为设计平板的，啊，设计平板就农民是。因为那设计平板的设备去打给别个，仅存起来一些吧，因为那就设计这把嘛子，过多的下下下面缺少一点点泥巴的，那个平板一般也是设计本身打板。因为过日日日日，那些家具要把的。等于老不扎打板的村吧，因为那罗雄先生个扎，因为那罗雄先生个扎打板一般也是打了老不扎是。啊，江罗江米罗马打板的村吧，因为那过罗马的扛个罗马一般的是，那江马个罗马一般。
1: 我听那江明罗马的，他第一大本营就那农民啊，记者是，他当民了，记者个大把一把的意思。别讲给那，我全部用给就没得了，我去也是大把人呢。过农民嘛的当民的意思，仅是记者在的了。我去也比个民的就托马个打啥个，一个的没得嘛了哇。我去是我全部得了哇。我全部就民了，我去也是当。
0: 人家打打我全部有别个没得了，我去是当的，是了，得当面吃什么的，没得了，所以买那我去一把了，当面是，就是就是那个我去买了哇，我去买一点，我没得嘛了哇，我没了哇，没了我个嘛是把刚拉拉说吧，啊你没得那些钱拉什么，我不给这点是吧？等于就是了，我全部有别没了，我去打别个是了，得当面是。我那过了，得打打给别个，真正有人干是呢，有人是，啊，没可能我去。 没可能的，我也把嘛是没可能的，就是我全部也把的，你也没嘛的，没第一，我的全部有比金色的了，等于我也是打的，没第一，我的全部有比金色就我也是打的，啊，等于过得了金色就更多啊，等于就是当面也把刚起来，记者是，等于像别家个那样做，哈萨当，千多个没了，啊，俺们家人家那个我打电话去的了，我天干个明明没呢，哈萨，伢那千多是的，等于没打吧，等于有的。 俺说，那么说战争中，一个是了，他那毛不，俺都个啥家的，说战争中一个是了，俺那，跟他们班的，那北中啊，哈山的毛班的，那你大概在哈山，哈山这边就是他那别个了哇。他第一大部分村吧，人家呢，过哈山嘛的没过没了哇，过强多呀嘛的，强多是啥家的，人家过没了哇，等于当面是。
1: 하사다 찬도 히바다 멜라 답이 가서 담이 오늘 대답 답을 진짜 히지 요르가

卓巴南巴，现在一百这些年嘛，也同为六级的拉萨了右边，卓巴扎丁个看给龙城街里面谈起了不经意思，卓巴扎丁六级的安起了朋友也叫做就英国，娘的见你多。

0: 这把木博国家，这只马秀运动阿东，这只脱秀运动价格。八月去了，这把木博国家让眼抢他多少木家？这只马秀运动结算东，这只脱秀运动年度。年冬去了，南天的让眼这把木博国家，这只马秀运动结算东，这只脱秀运动年度。新界开播了，抢他多少年让眼抢全全木家？这只马秀运动结算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下。 卡罗去了，真把木博过年，让眼抢他多少木家？这只马秀运动这只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个。月前了，七八千千木家，这只马秀运动单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下。不生了，前这万八年，让眼七八千千木家，这只马秀运动各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下。现在了，七八千千八年，让眼那么抬价，这只马秀运动周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下。安多了那么抬价，这只马秀运动周东，这只脱秀运动就低。 当用了那么抬价，这只马秀运动单东，这只脱秀运动价格。收重了，真把木博国家，这只马秀运动单东，这只脱秀运动年啊。来得了，真把木博国家，这只马秀运动一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下。天气了，真把木博国家让眼抢他多少木家，这只马秀运动几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下。落重了，真把木博国家让眼抢他多少木家，这只马秀运动几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住。
1: 看看了，真把木博过年让眼那么抬价，这只马秀运动周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价。做工了，真把木博过年让眼那么抬价，这只马秀运动几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价。咋样了，真把木博过年让眼抢他多少木价，这只马秀运动几个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价。不完了，抢他多少木价，这只马秀运动几上东，这只脱秀运动年价。
0: 公的学生别难心了，别让中间那些家庭学院点点点点别的这边难心很大嘞。先看那把做，听的难心很大来进学习了，大连接点么？

主播那把错，大大七节三个错别零青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见龙城节后头日子零青，三节早上七八点日，第二个日子的七节零青农，三中零节啦，顶对大前七位六一卡阶段，关注当零节这只区别，三中零节年头准备进入。

0: 做不能把错，让姐姐错别啥多少年别别中的你了。俺呢，你初级别青年越进，明个啦，中国共产党个杨大平五七五，新中卡给本地没得解决户，中党委党西用给世界书记习近平给苏县党委他个多通知了党在俺，别接了一段卡登在报局，别中的你新春定了个哪把军中特约别，别接些错全用所定令俺，怕姐姐共得牛都气你。
1: 一撮人路就别用三班组中学别铺人，我觉着退了年月。想了很久了，别用这么来看看妈妈姐，新春点了给过年，怕姐姐过怕了养不着钱的。那样，当给姐送着往当给干了年年，利息定比错了入为，哪怕存别落一些，掏出别心入。

周边那把错，大大姐姐生意被林青的呢，白种龙青年这里空看给龙青姐，后头日子林青，谁去找他一把的人？俺村林青的呢，年大了小辈，出村端把年几百把人动员把他，年底工具出村端的一个年，今年一个了，下冬一月别，村中邻居的对头多，俺村林青心觉着该是有。

0: 周伯那把错公布安全新准备录音的呢别急下药公布要见大录音把他大吉呢公布扩建绿色的黑谷个七黑阴影老三所对清卡了二百多贵州黑皮黑谷黑影大吉除了你这里边大路了别扩建容别录音机没事的七缺点月
1: 北京陆家建区云穷的新旧日送皮为就过年西部三流准备作战的三州公家南为水生活

0: 多不难吧？
1: 忙一对了呢，忙吹到牺牲凶险，忙吹到大切凶危，忙忙就错一两趟当，就自己难把错，我把它解决。想了心中林经理，顶对大切气味，忙一黑偷偷比深入。

0: Tuba那把，登记队所没能接三百八元军旗没把它打不了勇气。洛阳九十几年难得送这节，他让拿出白银来，去做穿越党，当个样大别戏剧之家当，电影没给这黑洞零年所，你比杨树杰呢，去做全用这黑洞通的东当东门日。
1: 在那，就在那下下来周围列队问题，丁队没拿了准备，三笔加起大不是。下了新竹林间里，丁队加起新竹几个全部特别，年纪特别容易很多准备新竹。

0: 多半那把错，工人安全，汽车人群的也弄断卡当部的新车把戏。下了弄断卡人吧，各种当领些，偷车别新入。日子的下家呢，当当妈妈接下家，赶去黑人啦。日子的他说呢，当当妈妈接他说，赶去黑人。你为了呢，假期日子的领队把那么急，黑金平个日子的工把老用了的了，等在黑呢。日子的三顿当，吃顿黑酒，居住接了学呢，手续吃空出来呢，日子下家了，准接请不退约。第一日子起，妈妈拉现代学员没有了，咋顿的送礼。
1: 妈妈忙出去，当对了年终的日子的下家干母亲，三寸鞋的。假期妈妈用了三遍假期，将村把鞋来些收破月。各队当然呢，妈妈忙出去，各是全部特别日子的张下些人品问题。老师当丢丢人其他都没太明白日子的张下些多久月。像那新招聘进来，各队当然第一节请一些把的偷猪皮收入。
2: 哎，已经上班了，哎，您就放心吧。 哎，您说，哎，好，您说，哦，民间艺术团是吧？哎，好嘞，哎，您放心吧，哎，哎，再见。
3: 小子小，咱俩是咱建的全部拆迁啊，你我这边不啊，俺那县宣传部个李部长个，他的小子不接我那四个多个。
2: 难大要嘛，这些。
3: 俺那
2: 部长那个是那刚刚开始动的宣传部拆个小，
3: 哦，
2: 如果拆个啥？
3: 哦，呀，咱建的得的啊，
2: 啊，
3: 呀，俺那过去的嘞，
2: 对，
3: 啊，对的嘞，对的呗，
2: 啊，
3: 呀，俺那过东，
2: 没让东的，
3: 没让东的。 我让东的，
2: 我让个东的阿姐阿姐。
3: 哦，
2: 这咋的？
3: 永安，永安，你也懂不着？俺的木哥，不嘞。宣传部那许多个。
2: 亲戚，他去的了。
3: 我呀，不，就这里的下。
2: 住下的。第二个俺能当吗？师傅，刘部长在家了吗？哎，刘部长不在。他拉萨开会。成都。
3: 他啥不？
2: 成都。
3: 成都。
2: 成都
3: 来呢。
2: 成都新宿。
3: 成都哎。
2: 哦，
3: 这店面都是我在。
2: 店面都是。
3: 我正在出去了研究。
2: 师傅，
3: 刘部长办公室了没在了吗？
2: 办公室在，刘部长不在，开会。成都。
3: 成都。
2: 成都
3: 请不收不着。 什么事儿？跟我说，我是新调来的。你们叫我小王就行。
2: 新的，
3: 新的，啥不是我那边？啊，新的是吧？
2: 哎，新调来的。
3: 田勇嘛的不？哦，你是新的是吧？
2: 哎，新的。
3: 那这个旧的好了吗？
2: 开会，成都，
3: 成都
2: 听不
3: 得他。他店面都是。
2: 咱们跟你说。
3: 咱们跟建筑部建的跟那年是在小兵的，啥个人不干嘞？去看什么呢？
2: 来来来，这都是。
3: 哦，哎呦，答应了，咱们今天有。
2: 什么事儿？我们有。
3: 有一点点困难的，
2: 懂吗？困难。我的解决是大事原因。解决困难。哦。
3: 我这边我都是的不，就啊，这样子嘛。哦，这样子。我们想搞一个安居工程。所以嘛。
2: 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嘛。所以。
3: 这是什么？
2: 我的是大事原因。
3: 钱，意思是给老师。
2: 哦，钱是吧？嗯嗯。那个，我们这儿啊，不管这事儿，这县里面。
3: 八县长管这事儿，专门设立一个安居工程办公室。你们应该找他。
2: 对，
3: 可是不，他急忙过谁那是给？
2: 广州的那渠道去嘛的？
3: 嗯呢。
2: 县那了安居工程办公室，小小的。
3: 哦，这。
2: 俺把上那个渠道去我的。
3: 把上那个。
2: 你去说啥？哦，
3: 我这。哦，这个安居工程我们要。
2: 对。
3: 办公室我们不要，打哈活都忙活不着我。
2: 三楼3006，他们管你们的事，我们这儿不管，懂了吗？哦，对。
3: 可不就是我的，
2: 你把这有啥？
3: 有吧？哎，
2: 还是农民，大个人的。
3: 这咋个弄？
2: 这这不是给你们干的？
3: 对，
2: 哦，
3: 我这这这边都点点了吧？
2: 我理解。
3: 俺那跟着去个。
2: 压住。
3: 让家嘞。
2: 哦。
3: 行。
2: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3: 小王了，上次在赛马街上，刘部长说了，有什么困难，宣传部找，一定解决钱。我啥？就是嘛，早上我们家里来了嘛，我们乡长说了嘛。
2: 一定要宣传部找，别的我们不要去了。我啥？找宣传部是吧？
3: 就是嘛，去年我们幸福水库高了嘛，宣传部多多帮忙了嘛。
2: 是大米，幸福水库，就是嘛。上次我们搞了计划生育嘛，宣传部多多帮忙，前大米。
3: 就是嘛，
2: 计划生育啊。
3: 哦。就是嘛。
2: 这宣传部什么都管。
3: 就是嘛，什么都管嘛。
2: 这样，你们说，我把它记下来，等那个刘部长来了。
3: 哦，给他。
2: 他给我，他写是我的。反正你修什么，让新地结果是，部长那边说的，人家上修过啥？
3: 哦，对对对。
2: 他别来要看的过来。
3: 对对，当我们写。
2: 哦，好，说说说。
3: 他部长个写啊，他写呢，俺那上不了，要不是当如俺这里写那么些不，那这个接信用嘛，大爷。
2: 首先给我们解决一个指导老师噻，工程师吧。不要。只要能够上午就行了噻。哎，能够上午是吧？
3: 哦，
2: 还要什么？还有。
3: 俺去过的不？
2: 俺去。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一个嘛两个，一个骨，
2: 还有什么？说，
1: 多。
3: 打字啊，领骨好不？
1: 领骨，
3: 领骨，
1: 领骨，
3: 领骨。
1: 不
3: 啊，
1: 你要听一句。乐意里勾骨领骨。
3: 对啊，接着啊。滴哩滴哩滴哩滴哩滴哩滴滴滴滴滴。领骨。
1: 鼻子。
3: 就是嘛，鼻子嘛。
1: 不是鼻子，是鼻子。
3: 就是嘛，不是鼻子嘛，就是鼻子嘛。
1: 要几个？
3: 一个，
1: 一个，一个鼻子啊，不，一个鼻子。说还有什么？
3: 等等，衣服，衣服，
1: 衣服，
3: 新的，这个来，五个来，这个，
1: 新的衣服四个，
3: 这个衣服
1: 啊，
3: 新的
1: 四个，
3: 这个不，那婆你的，婆你了的，
2: 像我这样的两个，像他这样的两个，
1: 两男两女，新衣服四套，
2: 好，
1: 告诉我，还有什么说？
2: 很多，快点，快点，
3: 等等，阿婆，等等嘞，
1: 水泥
2: 不要，
1: 铁皮
3: 不要，
1: 钢筋
3: 不要，
2: 我天啊，那人
1: 这个
2: 说了吧，
1: 这个四个人就够了，
3: 够了，人多了，行有了，行有不，
2: 人多了闹了啥？
1: 这不大不小的工程，你们四个人干到猴年马月呀？
3: 是啊，
2: 猴马
1: 莫
3: 哦，
2: 大大比我可白啥？
3: 大大比我哎，大大比我可叫人
1: 不要！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耍我啊？有这么干工程的吗？这可不是儿戏，懂吗？
2: 我最强了。第二期嘛，他正把是大人的心上面。
3: 还说呀，这不要生气啊，这还说呀，
2: 这
3: 大几年的，给你的奖励怎么样了呗？
2: 不会想着是的。
3: 啊，这不会想什么嘛的，这他错了嘛，也不要生气了啊。
1: 不，
3: 我就弄懒到还不说啊，那还接
1: 不
3: 回来。
1: 不，对不起啊，我脾气不好，别往心里去啊。
2: 对不起啊，
1: 慢慢的说。
3: 大大的不，你也有点对不对啊？啊，小王啦，不要生气了啊。
1: 没生气。
3: 呀，月嫂。
1: 这什么？
3: 月朝青哥。
2: 朝青哥，这当尿病的。
3: 呀，
2: 这样。
3: 对，这样子去。答应的钱嘛，说不，原来没拿路子。那你把我打个什么打？哦，
2: 咱们交流路就从这么就买点么多。
3: 哦，
2: 说话不要叫多当用。
3: 那多是当点当不？这里俺让你转达听说讲的，不然弄差不点嘛去啊。
2: 呀，
3: 你是可留学啊？
2: 得哩，俺们那个学啊。
3: 哦，
2: 你弄三个。
3: 我认得，弄三个留过啊。
2: 小王啦，这个按摩有啊，按摩，这个。按摩，
1: 不，轻点，这行可以用。
3: 小王啦，
1: 说，等一下，
2: 是老娘的工价。
3: 小王啦，
1: 说，
3: 我说了啊，
1: 说，
3: 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你没有去是了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
2: 莫，还是要，这是你羞死我了，还多了，
3: 姑娘，
2: 我到了你是多，
3: 退呢，等于那退。而且你那解释别啥，而且我错了嘛，你不要生气了啊！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刘部长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吧？刘部长表扬了嘛？刘部长说了嘛？我们的安全工程很好嘛？表扬了嘛？你不
1: 啊？
3: 你哭下，他你哭下。
2: 不是，我的了，他等给你谢，这
1: 我要嘛的。
3: 哎，长大很得劲啊！这他刘部长没叫部长有那要个子啊？
2: 莫罗，说部长了，别从菜上去。
3: 罗姐，
2: 说没让你哭的心。
3: 我这俺肯定咋的？
2: 着
3: 急，我这当天落。
2: 老弟，我地上，你了这特别个，他过门个。
3: 你看姐，姐长不，姐查不的。
2: 你姐当过。
3: 呀，咱姐那就特别。
4: 小王啦，小王啦，小王啦，
2: 小王啦。这个，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啊。
1: 说，
2: 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姐。
3: 就他捏了我，小王啦，你的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
1: 看那儿
2: 啊，
3: 我出门送大勇士看啥不？那么我打个招呼。
2: 就是个。
3: 哦，
2: 国中的。
3: 我
2: 枪不响，枪不通的，业余宣传队现在开始。
3: 第一个安全工程，
2: 谢谢，
3: 谢谢。
2: 从前的宝座之首，心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婆家叫了爷爷，一到你们冲水了咋办？哭了爷爷，看看咱们路一老婆家叫了爷爷，娘的，
1: 见了苦的命。
2: 哎，对不起啊，我把那个盖房子的安居工程和那个节目的安居工程给弄错了。
3: 盖房子，房子早早的盖了吗？
0: 新房子我们早就有了嘛，
2: 是啊，
0: 新衣服有了嘛，
2: 对，
3: 现在我们缺的是精神粮食嘛，
0: 就是嘛，
2: 精神食粮，
0: 就是嘛，精神食粮嘛。
2: 哎，这原生态节目好啊，去年拉萨市原生态节目在央视上拿到了金奖。哎，这次呀，我们部长哎，他的批示看见了吧，为把你们这个幸福家园推到康巴卫视和拉萨台联合举办的电视联欢会。
3: 哇，卫视，
0: 康巴卫视，
2: 对啊，
3: 咱大有嘛嘞。
0: 我是安民的，是我家。

0: 主播那把错，年节你别忘记去吃。别人给三句主人领情了，在这也有被弄乱出马小差松。年节年前大多主播用啊学，天地年前节尊者的日月天孙那拉姆，黑黑穿个穿穿着，大要么。
1: 第一档公家电台那组档，二档吕永下村宣南档，二日电池热，二日绝台锁，第一档蓝端林清的你来，大大辛苦出笔来听的呢，不用弄清年轻来看，看给弄清家，第一档蓝端写笔来听的人。
2: 三个南巴村，刚看中，大大那白脚龙城人才来讲，看给龙城家跌断蓝天鞋把来请下去都在里。俺那来请的人家把电器求救员，敌人家来请侬，公馆的烟呐，是不是拼图器物过了东？破文你说到东，一起人家三江波龙过了下去烟，上了公馆的烟呐，是不拉拼图器物过了下去烟？没看见公馆的烟家胳膊没见，公馆的烟呐，不毛了，你都叫三条自己烟。电我头如你请客个明白没弄得。 公馆的盐巴呢，不买了，拼图也别，六只囊中容不下盐。公馆的盐呢，今年是不是用的了铁巴东？你呢，卡浪苏巴，龙石节头巴，上年狼巴节，你用了牛肉节节，三节年小小头巴，大东可要送交了，拼图天巴节一把而已。公馆的盐巴呢，不买了，拼别六只下盐。西安所的老人学徒，民工你别，如你请客个马上把面巴准备给。前来都听别我，公馆的盐节不买了，面前不补把马子。
3: 第二多点不在大江了，还准备备，六只了囊中接着些日子上一把的。第二呢，葡萄墙外六只些的，就下了两把冬，大江两把手脚六只了冬得了呢。光靠了烟头，萝卜了，都些米把不毛，长肉了，面前全部填不塞。我接下来想叫明年当季再把了烟拿。